0: 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3: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岩藻软胶囊，以岩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岩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
4: 厂家郑重声明，红羊岩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岩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岩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岩藻防伪商标。

0: 妈妈，我来帮忙吧。哎，不是，他不出去，哎呀，都是荣烨，我快出去，一会儿是不是上公事的？快去化个妆。我，哎呀，出去！我去。
1: 你在家化什么妆呀？
2: 江亮啊，
3: 妈呀，
2: 你来干什么呀？
3: 你这孩子又忘了，咱们不说好了吗？今天下午咱们去见张太太、张小姐四个人喝下午茶呀。
0: 我也很说好了，我不见。
3: 那妈妈人都约好了，你不见啊？
0: 不见啊，以后别再安排了。<笑>
2: 这次可是你爸安排的。
3: 爸安排这干什么呀？真的是。
2: 哎呀，佳亮，佳亮。
4: 这妈妈人都约了，你就先见见再说，好不好？我就配合你们这么一次，啊，我只是走一个过场，到那儿我说几句话我就走。
5: 妈妈，我们回来了。
6: 爸爸，小枣。
5: 老舅买回来啦。哇，刘女士最会精打细算了，大葱只买半头，蒜就买一颗，今天浪费了。五个人吃饭的，今天又是个大喜的日子，不多不。

0: 妈妈，我回来了。哎，回来了！收的真干净啊，我都认不出来是自己家了。哎，
1: 我说吧，收拾没问题的。儿子长大了，懂事儿了。哇，姐姐的大喜事儿，高兴都来不及呢啊！都一收，几秒钟的事情哦。小枣，妈妈厉害吧？哼，你看这房子搭多了吧？啊。
2: 小枣，别介意啊，谢谢您把地方让给姐姐。晚上我跟你一起物归原处。
3: 你看吧，还是我姐最疼我。
2: 我去洗洗个酒杯，今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喝个痛快。哎，
3: 这就对了。
2: 张小姐平时喜欢做什么呀？
3: 看书。
2: 看什么书啊？
3: 最近喜欢陆羽的《茶经》。
2: 嚯，古书。你打游戏吗？那你打什么呀？
4: 打石战啊！哎，张小姐，
2: 我实话实说，我们这一次见面呢，其实是你父亲跟我父亲安排的，我本意是不想来的，因为我有女朋友，并且我和我的女朋友十分相爱，我们两个就是走一个过程，你千万千万不要往心里去。
3: 所以你的意思是？
5: 让我陪你演戏是吧？冰雪聪明，这孩子。那这样，
6: 我们加个微信。你要是啊，那个看书看累了，或者跆拳道练乏了，想打游戏或者踢足球的话，
5: 我叫我朋友带你。
6: 来，你扫我。看来他们俩聊得不错嘛。
7: 是啊。
6: 哎，我们俩。
7: 别光看了，你尝尝这蝴蝶酥，别看样子不是很精致，但是特别好吃，
6: 是尝尝。
5: 好啊。嗯，
6: 味道还真的不错。
5: 不错啊。嗯，
7: 宝宝，我堵在路上了，跟阿姨说一声抱歉，我马上就到。
8: 注意安全，我们等你。
6: 我们俩要不然出去逛逛，看看这季有什么新款。我想让这两个孩子自在一点。
5: 这好主意啊！好啊，那我们走吧，
6: 走。嗯，
5: 咱们去恒隆还是去瑞欧吧？
9: 奶奶，这心安理花园还是这么美丽啊？当然了。
5: 老崔他们花了心思维护了多少年了？哎，你看，这棵树怎么样？
9: 长得有点奇怪。
5: 这棵树，那是你走的那年春天，你哭着拉着我一起种的。你看，现在都长这么高了。啊。
9: 我就说有种莫名的亲切感。奶奶记性真好，我都差点忘了。唉，后来你就跟你的父母出国了，一晃这么多年过去。奶奶，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想你。奶奶也很想你。走。
5: 志明，你爸爸怎么样？还在里边吗？不知道，应该快出来了吧。
9: 你这次回来能待多久啊？一年左右，这么多年没回来看您，这一次好好陪陪您。
5: 好啊，那我把你养胖一点。
9: 好啊，奶奶。嗯，其实我想问你，为什么住养老院？ 是不是那家人对你不好？ 没什么不好的。我和老麦半路结婚，老麦的儿子和我不对付，这很正常。我又不用他替我养老送终，各过各的，蛮好的。但是老麦的孙女是个聪慧的，这些年她常来给我做饭，我老喜欢她了。哎，对了，听说她就在你那个酒店上班。
0: 是吗？我刚回来，人还没认全呢。
9: 改天我约她来一起喝茶，她叫麦承欢。咱们去餐厅吧。
0: 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1: 没有，是我的问题。
0: 好，去人事部吧，走人。
2: 老太太，您来了。哎呀，今天气色真好啊！啊，店里有新鲜的好鱼，我让后厨给你蒸上一道。
9: 鱼就不用了，昨天呢，已经有人给我送了松江钓的鱼，我已经解馋了。
2: 这是志明吧？
0: 崔叔。哎
2: 呀，十多年不见了，越长越帅了。啊，那么老太太还是老样子，我给你先上一份蝴蝶酥，
9: 杏仁牛角也来一份，配西兰奶茶。
2: 好的。
9: 但是奶要脱脂的，怕胖。啊。志明，你要吃什么？
0: 我和奶奶一样就好。
2: 行，那我去准备啊。
9: 哎，那个是承欢的。
3: 好了，张小姐，任务完成了。
9: 志明，你到里边去等我一下。
3: 好，行了，那我们就合作愉快了啊！我先走了。
9: 佳亮，你也在这儿啊？
3: 奶奶，您也在这儿吃饭呀？
9: 对呀。
3: 前些日子还和欢欢说呢，抽空去看看您。
9: 那这位是？
3: 这位是
4: 奶奶。好呀，是，我是他的相亲对象。
3: 奶奶，假的假的，都是假的。他父亲跟我父亲安排了这么一个事情。
9: 好了好了，年轻人的事情，年轻人自己解决。再见。

0: 饿死鬼一样的，家里还没来呢。妈妈，我长身体了。行，我不吃菜，吃点饭就行吧。哎，哎，
1: 这昨天的慢慢吃，重新的。
0: 妈妈，别老吃剩饭，不健康。
1: 有什么关系啊？即使你吃下来，好好的。
2: 给你豆腐肉。爸爸妈妈，嗯，家亮说他还在开会，等开完会马上就过来。这么晚还开？啊，没事儿，等他来了再吃。
1: 欢欢，我在新安里碰到嘉亮在相亲，他说是家里人安排的，你了解一下吧。是嘉亮，来了。哦，嘉亮说让我们先不用等他了，我们先趁热吃吧。
2: 那怎么行呢？等他，等他。
0: 这菜我就是为他做的，真的不用等他了。他今天来不了了。嗯，他说有一个大客户一直不走，他也没有办法走。我们先吃吧，爸爸来。哎，这个来家里吃饭不是早就约好的吗？怎么又去见什么客户了？真是的，哎呀，姐，吃饭是小，尊重是大。
1: 好了，我说不用等就不用等了。
3: 他今天不来了，我下去拿个快递啊，一会儿就上来。哎，妈妈，那个我也下去拿个快递。
1: 好，好，好，都是你被逼无奈行的。新家亮，我告诉你，我现在脑子很乱，我不想见到你，不要来了，我们冷静冷静。
3: 别冷静了，别冷静。
1: 再冷静，走凉了，哎，不冷了，坐坐坐坐坐，坐哪儿去啊？
3: 不是，你误会了，真的是误会了，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的，不是去什么什么相亲，那是工作，真的是工作的。新
1: 家亮，我问你，到底哪句话是实话？你说你爸妈想见我是实话，还是你爸妈让你相亲是实话？
3: 哎，不是不是，
1: 你说你爸妈想见我。
3: 结果见面，见面就是这样见面的吗？
1: 不不不，是误会，是误会，我就是去走个过场，因为那个人呢，是我爸爸什么合作伙伴的女儿，我没有办法不去，他们中间在谈生意，我就是过去告诉他，没有下文了，你理解我一下好吗？
3: 理解你，先理解我呀。
1: 我妈一大早上就开始忙活了，就为了晚上你这顿饭。
3: 如果你实在来不了，你跟我电话解释一下呀，就问你整个人消失了，我都不知道你去干嘛了。新嘉亮，你又骗我！哎呀，我没有骗你，我也没有来不了，让我上去解释一下，好不好？
1: 上去干嘛？跟我爸妈说你去相亲了吗？哎，不是。
3: 新嘉亮，你让我全家都像一个笑话。
1: 对不起，
3: 你别碰我！哎呀，我，对不起，你让我上去行吗？
4: 大海王，把我们家陈欢当鱼养是吗？
3: 毛毛，你打我干什么呀？
4: 打的就是你！不再说谁是海王了，
1: 就是你海王，相亲干嘛？
3: 谁相亲去？我的妈呀，怎么就跟着过不去？没有，
4: 海王，
3: 来
4: 帮你揍他来了。
3: 你还要揍？欢欢，
1: 哎呀呀呀呀，干什么？
3: 哎，小伙子，外面那车是你的吧？
4: 是我的呀，赶紧开走，堵住车道了。
1: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赶紧
1: 去开吧，
3: 行了，你别说话，
1: 赶紧的，
3: 别
1: 说了，你车堵在门口了，影响到大家了，你赶紧走吧，撕下去。

0: 老婆子，赶紧走吧。赶紧走吧，赶紧走吧，来，我要走了。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婆子，王 我说了，放心吧，走吧，回家走。哎，小枣，快毕业了吧？你要继续读研还是要找工作的？准备工作了，找工作。妈妈，你回来了。哎，快递呢？
1: 退了。不过我捡回了个人来。
2: 是不是来了？
3: 干妈！毛毛，吓死我了！你怎么出现了？
1: 我不是想你了吗？我妈说我没良心都不来看你，我不是来陪再来了吗？早该赔罪了，这么长时间不来。
4: 来来来，坐吧，好不好？
1: 哎，我跟干妈坐。哎呦，哎，丁丁呢？怎么不带来？让外婆看看呀。咱们边吃边说，好不好？啊。
2: 哎，家里要真的不能来了吗？哎呀，不来了，你先吃吧。老酒肯定得配合呀。好嘞，来，吃吃吃，吃饭。哎呦，跟派，你多久没来了呀？
1: 谢谢干妈。
2: 来，好。哎，小枣，你别在那愣着，拿个椅子过来，跟我坐。来啊，陪爸爸喝点。
1: 嗯，
2: 嗯，
5: 咋还没做那么好吃的饭？
2: 苏州河畔的赵海女神真的非你莫属。
1: 哼，真是，看看啊，六菜一汤，5双筷子，全部派上用场，一点不落。来吃吃吃。本来嘉亮要来的，
6: 干妈，欢欢呢是要结婚，她不是要嫁到新家去。 这23年了，结婚这件事情对女孩子来说，只是一个加分项，不是必须的，对吧？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毛毛，你是嫁得好，你看孩子也有了，而且快上幼儿园了。
6: 欢欢呢，八字还没一撇，连婚都还没结。嗯，那个，我跟大家汇报个事儿啊，我离婚了。 丁丁跟他爸，你怎么说离就离了？你们俩之前不是爱得死去活来的吗？是不是他对不起你？他
1: 倒没有对不起我啊，那会儿不是年纪小嘛，再加上怀了丁丁，我就想着结婚算了。那谁知道这大艺术家结完婚，他就只是想找个免费的保姆，那我好端端的，我干嘛要去给别人当保姆呀？对不对？
5: 哎呀，也不说前任坏话了啊，祝他前程似锦吧。你姓李啦？嗯，
1: 李哥。
5: 哎呀，我说你们年轻人啊，做事情啊，真的是太草率了。结了婚，那随便能离嘛？过日子哪没有磕磕绊绊的？那有什么矛盾，交流交流解决了就好了。离婚对孩子不好。
1: 不说不开心的事儿了啊，嗯，欢欢，我不是带礼物吗？快快快，拿过来给你。哦，
5: 哎呦，人这也就好了，带什么礼物啊？就是，你这是搞突然袭击。就是这样，
1: 这么白吃白喝呀，那么多，你看，这个最重的就是给你的。 哎呦，我会谢啊，老饼干，
5: 那么重。
1: 哎呦，
5: 我有羊毛衫，我喜欢这样。
1: 不错呀，快快，哎呦，怎么办？我求你，
5: 谢谢。
1: 小枣，你的，
7: 谢毛毛姐，
1: 喜欢吗？
5: 快坐。哎呦，呼了嘎都凑票。没有，快吃吃吃吧。哎呦，
1: 钢笔啊！哎呀，毛毛，他一个小孩子，你不用说那么好的钢笔的。
6: 我们卖大律师以后可是要签大合同的，以后用得上的呀。
1: 哦，那你早点签那个大合同。哎呦，
6: 加油！
1: 来来来，
5: 吃吃吃，
1: 继续吃。
5: 干
1: 来，哎，
5: 来，
1: 啊，
6: 来，
1: 多吃菜，多吃菜。哎。

0: 这样。
1: 哎呀，这个鱼怎么没人动啊？
2: 哎，你妈今天晚上这红烧鱼烧的这个味道特别好。
3: 阿生，谢谢你啊，帮我在刘女士面前舍身堵枪呀。
2: 这谢什么？这不我应该做的吗？
3: 你跟宋怀民这事儿，我当时就觉得很仓促，劝你你也不听。哎呀，
2: 那不是因为怀了丁丁吗？事情来得太突然了呀。你一会儿有事吗？
3: 没有啊，
2: 带你去个好地方，走。
4: 说的那个好地方啊？
5: 对呀，我刚租下来的，一楼做珠宝店，楼上我自己住，怎么样？
4: 这也太好了！哎，这位置这么好，租金肯定很贵吧？
5: 嗯，还行吧。离婚拿了笔钱，再加上我自己还有一些积蓄，反正全部都投进去了。
2: 在市中心能有一个轻奢珠宝店，是我从小的梦想。
5: 你以后所有的饰品我都给你包了，怎么样？
4: 好，老板豪气呀、啊！
3: 这柠檬是酸的，蘸这咖啡是苦的，又酸又苦。嗯，再加上薯片是辣的，你这是什么吃法？
2: 来，还有一个甜的，
5: 酸甜苦辣，
2: 这是我的忘忧套餐，
5: 刺激，就像婚姻一样。
3: 婚姻是什么样的？婚姻很可怕吗？
2: 婚姻嘛，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要不你试试？
3: 我还是算了，刚有点这个意向就被我妈跟辛嘉亮弄得焦头烂额的，再加上你现身说法，婚姻这个事儿啊，我得慎之又慎才行。
2: 你跟辛嘉亮到底怎么回事啊？
3: 辛嘉亮是富二代，德善家就是他们家的，你能信吗？
2: 那他原来就是在演个穷人吗？还跟你借钱？他演了这么久的，
3: 能演吧？骗了我3年，
2: 我都完全不知道。
3: 其实好多人都觉得我应该笑，可是我根本笑不出来。你说人生这个心态很奇怪。嗯，我刚刚知道他是富二代的时候，我是很生气，但是我内心有点窃喜，就感觉好像在开盲盒，我突然中了个大奖，摆在我面前的现实问题通。

0: 当中，我什么别的想法都没有，我就是觉得跟他结婚这个事情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我妈妈经常说，我29岁了，没有几年折腾的时间了，就好像结婚是我人生必须要做的事情。可是现在我好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毛毛，你说我们到了这个阶段，到了这个年纪，就一定要结婚吗？
1: 我告诉你啊，人生没有任何事情是必须和一定的。女孩子呀，29岁，正是大好的年纪。你看我现在离了婚，我觉得这是我的人生重新开始了。哎，而且你的名字麦承欢，你看承欢膝下，但是你这个欢也是说要让你人生得意须尽欢的欢。所以这告诉你什么呢？要开开心心活在当下，活好每一天，你说对不对？
0: 我觉得你说的对。婚姻感情就好像是天上的云彩，看得见抓不着的，只有努力工作能够让我更踏实。
1: 对，
0: 再说了，就算结不了婚，大不了我不结了嘛，我跟你结伴儿，以后咱们去旅游晒太阳看帅哥，那也挺好的。
2: 好，你看帅哥这事儿可必须得把我叫上。
3: 来吧，走一个。来，
0: 干杯，
3: 干杯。

0: 那么晚了还不睡啊？你在弄什么呀？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全不够。
1: 算什么？
0: 欢欢的嫁妆啊，你这人真是的，太不上心了。看你好像一点都不着急的样子。哎呀，他马上就要结婚了，那得把他的嫁妆准备好好的，不然的话到人家家里没体面的，好不啦？
1: 哎呀，我们是刚刚知道。
0: 嘉良他们家的情况，人家其实一早就知道我们家什么情况了，他正要为了这个看不起我女儿，早分手了。哎，我这个镯子是不是值点钱？啊，还有嘞，你以前送给我的两朵金耳环，还有两个戒指，还有那个这坠子，还有两根，七七八八加起来，还有这些存折。
2: 越多了，
0: 你想把这些东西都卖了？啊，
2: 给女儿凑嫁妆？
0: 啊，那不行的，这开什么玩笑啊！这个表是我们俩的结婚纪念物呀，不行。晓得这样，前些年把裤腰带再勒紧一点就好了。该买的不该买的都不要买，这样到现在积蓄就能多一点了。
2: 你先睡吧，我再算算，算仔细一点。

0: 我想问一下，你是在和我玩找不同的游戏吗？
1: 姚总啊，其实我们现在菜单都是往年卖的最好的，而且现在咱们的这个合作的品牌方也都是市面上最优的品牌方。可是
0: 如果仅仅是需要复制粘贴，我要你们这些部门经理来做什么？你们的创意在哪？下一个。
2: 哦，下一个是我。大家好，我的方案是续写浪漫，和父母一起过520。
3: 麦经理，搞创新也没有这样搞的吧？
0: 麦长欢，谈个恋爱还要绑着父母一起，你是经济不独立，还是你的性瘾年龄没断奶？
2: 姚总，可能您在国外待时间长了，不太了解我们国内的婚恋情况。在国内，两个人结合也是两个家庭的结合。而且大家不要忘记了，520不像国外的情人节，不是我们必须过的节日，所以客户的粘性不太高。我想我们可以在520当天鼓励年轻人带着自己的父母一起来过这个节日，在现场的时候，像我们父母呢，可以跟年轻的情侣普遍地说一下他们的爱情秘诀，同时父母也可以同享儿女的浪漫情调，让这个节日变成父母跟子女一起过的节日，可谓是爱情亲情两不误。
4: 同意，我要是有男朋友，也一定会在520当天安排见家长的。
2: 如果单纯是搞促销的话，力度又不够大，我觉得很难吸引到更多的客户。但如果是我这样的方式跟父母一起过，那我们会吸引到很多家庭的客户，也有利于对酒店未来业务的持续发展。
0: 好，那就用你的方案，由你来主导策划落地。
2: 谢谢大家，谢谢。
0: 另外我再说一点，我们做酒店做的就是服务，要用心从客户的体验出发，这是我们做任何的运营策划的初心所在，我希望大家共勉。同时我也希望各个部门能够团结一致，我支持良性公平的竞争，但要是有人想耍一些不入流的小手段，不好意思，我就让他从这消失。
5: 散会，
0: 麦晨欢。
2: 去给我饭也拿回去。朱总，我先过去了。
5: 坐。
2: 谢谢姚总。
5: 我介绍一下，这位是何东，我的助理。关于活动的事宜，你跟他对接，他会协助你。
2: 明白，何助好。
6: 你可以叫我何哥、东哥，或者我的英文名字，你懂，懂了吗？
2: 懂了。
5: 闭嘴。
6: 懂。
5: 我还有个任务要给你，关于这一次活动的伴手礼，我要求要德山家具的产品，并且要最低价。
2: 姚总，之前都是 Sherry 在谈价格的。
5: 我知道，但这一次的活动是你负责。我多给你个谈价的机会，不好吗？
2: 姚总，之前我跟您说过，我跟德山家具的关系，价格这方面让我去谈，是不是有一些不妥？
5: 麦晨欢，这只是一次单纯的业务对接，我觉得你想的是不是有点多了？
2: 如果您是希望我利用我男朋友的关系，拿到德山的底价，那我只好退出这个项目。
5: 麦晨欢，你聪明有余，沉着不足，你都没有听我讲清楚你就过度解读。首先，你凭什么认为我让你去谈价是因为你男朋友新家亮？其次，德山家居本来就是波提切利的供应商，那么换做任何一个人，我都是这么跟他讲。我之所以让你去谈价，是因为我看好你，我相信你可以突破。

0: 姚总，这个呢就是我针对这次520活动的策划方案，包括涉及的相关品牌方也都已经联系好了。
1: 这是去年的活动策划，这是今年了。

0: 我只是想逼迫自己，至于价格谈多少，我从来没说过，这就看你个人能力了。只要在预算范围内，那不就行了吗？那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的话，我就不打扰二位了，我先走了。
1: 我看这个麦承欢还是挺老实的，你确定让他继续搅在这个局里吗？无所谓，
0: 他本来就是一颗突然出现的棋子，不用白不用，试试看呗。
1: 怎么样？恭喜啊，旗开得胜！也不知道老板是看中了我的方案，还是看中了我男朋友。 这玩笑可不能乱开啊！你想什么呢？姚总让我压德山家居的价做伴手礼，这还不容易？你跟新家亮动动嘴巴的事儿，我小街这样的馅饼我还见不到呢。
0: 哎，这个才是你的。什么呀？刚才快递刚送过来的，我就顺便给你带上来了。谢谢啊。
1: 哇，这是什么绝世好男人啊！道歉都这么诚恳，快说吧，他犯了什么大错啦？
0: 没有啦，说说嘛，吵了一点小架。
1: 行了行了，赶紧回去上班吧，一个个这么八卦的。哦，所以你才不好意思去跟他要价，对吧？
0: 也不是吧，我就是想着，工作是工作，恋爱是恋爱，不想两个混在一起。
1: 工作上的事儿，你就当他是个陌生人，正常聊就行了，放轻松，别想的那么严重。等一下，在吗？哎，我们陈欢真是铁石心肠，他都这样了，你都不笑一下。
0: 我们俩的情况现在比较复杂，而且还在吵架呢。
1: 照我说，你就别太较真了。哎，这不刚好是个契机吗？你就去找他要低价，这样你工作上的问题也解决了，你俩还能和好，一举两得。你就别舍近求远了。难不成你真要跟他分手啊？
0: 赶紧工作吧。

这不刚好是个契机吗？你就去找他要低价，这样你工作上的问题也解决了，你俩还能和好，一举两得，你就别舍近求远了。

0: 5-0了，行不行啊？林工，抽屉啊，你拿走。哎，怎么样了你们俩？状态不行。哎，会不会是欢欢来了？谁呀？外卖。
1: 你俩谁点的外卖？
2: 不是我，不是我，
3: 是不是送错了？
4: 是新家亮先生家吗？
1: 估计是我妈点的，帮我拿一下呗。哎，
2: 来了。Sherry，
5: 嗨，陈欢，怎么样？还顺利吗？
4: 我想了，压价的事情还是不能找家亮聊，因为这种事情一旦开口的话，就是无底洞了。
3: 哎，陈欢，Sherry，你是不是有德善家居销售部负责人的电话？
5: 我把他电话给我呗，我想自己去聊公事公办。
6: 好吧，那我推给你啦，你这个死脑筋。
5: 这是德山销售部负责人的名片，你自求多福吧。

0: 哎，还行，我以为刚欢来了。
1: 什么吃的呀？
2: 干炒牛河呀。
0: 你玩吧，我吃东西。
3: 小亮，不过你这真太土了。你现在知不知道哄一个女孩是多么难的一个事儿？你得买包，买个项链什么的，买个花，真是。
0: 你家欢欢才不是那么俗的女孩。不过他这次真的生气了，怎么办呀？
3: 我看算了啊，我好友列表找找，给你介绍个单身的啊。
0: 你把嘴闭上，我不要。我就觉得黄黄，
2: 没看出来你还是个受虐狂啊。
0: 哎，欢欢在的时候，我是体面；有欢欢不在，我整个人跟我的生活啊，都是一团糟。
4: 合着你就找个保姆呗？
0: 说什么呢？我们家欢欢这个叫热爱生活，生活你懂吗？过日子你又懂吗？
2: 秦佳亮，你懂什么呀？女人是要惊喜的，而且是要大的。

0: 您好，哎，您好，我是波提切利的，我约了你们销售部的王总。
1: 啊，好，稍等，帮您问一下。
0: 哎，
2: 喂，王总在吗？哦，好，啊，了解。嗯，
1: 王总他临时有急事外出了，有什么事儿您可以跟我讲，我代为转达。
0: 啊，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呢？
1: 哦，这个我不太清楚。
0: 那没关系，我在这儿等他会儿吧。
1: 好，
0: 谢谢。

0: 我们这儿有个晚宴，
1: 他怎么还在这儿呢？这怎么办？悦达的供应线是星总和丹尼斯总内定的，我们动不了啊。
2: 麦经理，久等了。
3: 王总，之前跟您约的今天说聊一聊5200活动的供应价。哎呀，你看，你是甲方，应该我们登门拜访吧？
2: 没关系，来都来了，要不然去您办公室。
3: 哎呀，这都到饭点了，怎么能让你饿着肚子聊天吗？啊，这样，我们一起吃个饭，边吃边聊，你看怎么样？
2: 也行。
4: 哎，你看，我就说麦承欢实诚吧。他之前刚去调查了德山家居工厂的成本价，现在又准备约着德山家居这几个销售部经理去吃饭，免不了又是一顿大酒。哎，别的我不清楚，但是德山家居这几个销售部经理喝酒可是一个比一个厉害。这小承欢呐，男朋友的资源是一点儿都不想用的哦。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排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

0: 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2: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哎，苗民在这里做做鱼蒸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

0: 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0: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0: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自2021年5月1日起，浙江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就要正式实施了。
1: 跟我有啥关系？
0: 若个人或单位未按易腐垃圾、其他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分类投放生活垃场，情节严重的，将对个人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2: 那我换个地方扔。
3: 乱扔怎么行？各类责任区的管理责任人都会来管理。若责任人未履行生活垃圾分类，喂，
1: 这么严格，那我该怎么办呢？
0: 当然是做好垃圾分类啊。剩饭剩菜是易腐垃圾，外卖盒子属于其他垃圾。此外，还倡导个人使用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的产品，减少生活垃圾的产生，促进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
3: 那宾馆、民宿还能提供一次性用品吗？宾馆、民宿等服务提供者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提倡大家外出旅游的时候自行携带生活用品，绿色环保出行。
1: 一次性纸杯、塑料袋还可以使用吗？
0: 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内部办公场所不得使用一次性杯具。在购买商品时，建议大家使用菜篮子、布袋子。我们每个人都应当积极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共同创建美好家园。

0: 麦经理，也不知道你喜欢喝浓香清香啊，还是酱香，我就擅自做主了。来，各位，我们一起啊，敬一下麦经理。
1: 王总，既然您今天这么有兴致，那咱们就速战速决，进入主题。这杯酒我来敬您。
0: 哎呦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各位，十分抱歉啊。
2: 我迟到了，王总，是吧？
0: 王总，简单跟您自我介绍一下。 我呢是姚总的助理，你们叫我何东就好。姚总啊，千叮咛万嘱咐啊，叫我和咱们麦经理一起来陪王总和各位吃个饭，好好招待一下大家。
3: 何总，
0: 哎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3: 来坐坐坐坐坐。
0: 哎，好嘞，
4: 服务员，加付碗筷。
5: 你怎么来了？
0: 王总，不好意思，来晚了。
3: 没事没事没事。

0: 我刚到，姚总这么着急，要不亲自来看看？
1: 少废话，及时汇报。
2: 既然人都到齐了，那咱们就共同举杯吧。
3: 哎，王总，稍等一下。嗯，您说咱们在座这么多位男士，和一位女士喝酒，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啊？啊？这样，王总，麦经理这一杯，我替他跟您喝了。来，王总，敬您一杯。
4: 王总，既然大家今天开心，那就喝个痛快，我敬您。
1: 让你实时跟我汇报，你人呢？先进展到哪一步？
4: 全干了。啊！
5: 陈华，这我
4: 这我干了，您随意，大家随意。
5: 不是我保护你吗？怎么成你保护？
3: 陈华。你这深藏不露啊，酒量不错呀！啊，哎，那既然如此，我也不能给我们波提切利丢脸，是不是？来，王总，我敬您一杯。来，王总，举杯，敬您一杯，干了。
4: 王总，好酒量。既然大家今天都这么开心，何主也在，那我就开门见山了。王总，你们德山工厂我有所了解，你们公司的样品我也有研究一些，同时我也对比了一些其他同类工厂原材料的成本。你们德山家具520伴手礼给我们的供应价，无论是利润还是成本，其实我心里都非常的清楚。行业惯例，每个项目都有返点，王总。您今天就帮我把返点去掉，给我们一个实在价。
2: 麦经理啊，女中豪杰。
4: 我一看到王总，我就觉得您是个有远见的人，就是站在长远的角度看问题，这点特别的好。
2: 破例，我要下调，啊。
6: 下调多少啊？我想一想啊，
2: 10%。
7: 王总，你手机响了。
2: 10%。
7: 王经理，麦承欢是我女朋友，你给她让多少价，我就让我爸给你涨多少工资，懂？
2: 10%太少了，20%。
4: 王总，如果您真能给到我这个价的话，那我们现在可就汇报给姚总了。
2: 没问题。
4: 谢谢王总。
5: 成了。
2: 麦经理，
8: 这个价单我让人改好，发到你邮箱里。啊。
2: 对了，
4: 谢谢王总，谢谢王总。
3: 王总，既然如此，那我们二位今天就代替波提切利一起敬大家一杯。

0: 没事，麦经理，穿成喝了，我差点被他喝倒了。等会儿我们，
1: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下面小路上，郊外的小路在下边，小路上，我把高的，
0: 小总，
1: 啊，姚总，你终于来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王。
2: 王总呢？王总走了，回头我再给你算账。
3: 姚总，何东喝多了。姚总，今天我们任务完成了，
2: 我们谈下了一个折扣，你猜多少？
3: 我们谈到了20%。
1: 没事吧？
3: 姚总，怎么要不要表示一下？
1: 啊，江华。

0: 姚总他酒量不行，这杯得我替他跟你喝。来，城管，我替姚总喝。
1: 姚总不行啊？
0: 那
2: 既然这样，咱俩喝吧。
0: 来，
3: 谁说我不行？

0: 我就说他不行嘛，也没想到这么不行啊！哎呀，这都什么事儿啊？这是，那这就饭店到酒店这距离这么近，也不好打车呀！哎呀，跟个双开门大冰箱似的，在这儿躺着，咱俩也抬不动他呀！哎呀，
1: 我倒是有个办法。
0: 老板，那个推车我明天还您啊！哦，
2: 别弄坏了啊！哎，放心放心，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谢谢啊！哎，哎，
2: 慢点慢点，你小心，
0: 什么事？等你，
2: 教你一下。哎呀，别，等等等等，你鞋掉了，鞋掉了。
0: 哎，我穿一个。
2: 其实何东，啊，我忍你这袜子很久了，
0: 你染我袜子干啥呀？
2: 他看上去吧，有点儿，
0: 这是西装正装袜，而且穿西装都这么穿呀。这么多，这么多。哎，咱
2: 不能把他这么拉回去，万一让同事看到了不太好。
0: 那咋办呢？你拿你的衣服给他遮一下吧。
2: 哦，不对，你快点。哎呀，
0: 哎，
2: 你等会儿。
0: 啊。
2: 这好机会你不合张影吗，跟他？
0: 那也行，整的挺委屈，快快快，那你给我拍啊！
2: 我给你拍。等会儿，哎，一二，来，来，撤撤一个，三二，一，哎呦，我快，哎，这怎么着也就你了。
3: 什么需要帮忙吗？
2: 谢谢谢谢，何东，你有他的房卡吗？
0: 在他办公室呢，那你快取一下，我把他先送上去。那会上面监控。
2: 哦，你能不能找到吗？
0: 快点，我们先去了。去吧。别看他。哎，妈妈，这什么衣服啊？哎，陶志明。哎呀，陶志明。
4: 我脸上呢？你勒他干嘛呀？
0: 这我扶他呢，你掉下来了。
4: 你松手啊！你脸都刺了。姚总，姚总，姚总，
0: 有你这么按的吗？是这样啊，掐人中。
4: 有气儿，有气儿，有气儿，有气儿。
0: 哎，他没死，快点！
4: 来，跟我来看。有杀手！
0: 有杀手！
4: 有杀手！
0: 哎呀，哎呀，你先起来！我起不来，我起不来，他压在我腿上了。啊！

0: 他怎么？先生，您没……五殿下，您的骑士来救你了。
1: 快是平狼。
2: 哎，你们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3: 佳亮，佳亮，这不新佳亮吗？这搞什么呢？你干什么呀，阿姨？哎，叔叔，哎，太好了，你们也在。 一起见证一下，
4: 哦，
1: 见证什么？
4: 明白了，明白了，继续，快快快快，继续，继续，继续。

0: 亲朋好友，今天占用大家一点时间，就一点点啊，不好意思啊，对不起了，对不起。
1: 亮亮，到底要干什么？
0: 欢欢，我会永远当你的骑士，永远永远的保护你。

报房东。掠食动物随时可能出现，鼠兔个子矮小，视野有限，短腿的藏狐悄悄靠近，它们看起来方头方脑，不那么聪明，但其实藏狐是效率很高的猎手。雪雀从地面跳起，向鼠兔发出急促的警报。晚了，还是不够警觉。得手的藏狐还不满足，把猎物挖坑埋起来，然后继续狩猎。直到收获了满满一嘴鼠兔，藏狐才返回巢穴。家里还有小家伙在等待英雄妈妈满载而归。

夏季，若尔盖的牧民牵着心爱的河曲马聚到一起。河曲马是中国著名的马种，高大强壮，对高寒多变的气候环境有很强的适应能力。若尔盖草原是河曲马最好的产地，四面八方的牧民都为赛马会而来。在这里，既能展现骑手和马匹的英姿，又能与朋友们聚会。在当地的传说中，河曲马是格萨尔王的坐骑，曾经跟着史诗中的英雄征战四方。河曲马喜爱奔跑，尤其在中长途骑乘上表现出很好的持久力。只身打马过草原，是感受若尔盖最好的方式。拉姆吉和丈夫如科在若尔盖的花湖居住了15年。一只赤狐经常来拜会如科夫妇。他不是原住民，但也没人知道赤狐来自何方。如科会告诫他，不要去花湖骚扰正在孵卵的黑颈鹤。

按照往年的时间计算，黑井鹤夫妇应该已经孵化成功了。黑井鹤常常在沼泽深处草草垒起一个简陋的巢穴，这不是好习惯，有时会影响孵化的成功率。如科是若尔盖黑井鹤的巡护员，每天都要去花湖巡逻，防止有人到保护区狩猎、捕捞和钓鱼，也要负责观察黑井鹤的生存状况。现在是若尔盖湿地的生育高峰期，灰雁夫妇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黑井鹤一般一次产卵两枚，但有的时候往往仅剩一只能存活下来。

黑颈鹤雏鸟早熟，孵化后不久就能跟着父母一起巡游觅食。如果一切顺利，黑颈鹤会带着小鸟飞到南方过冬，然后在下一个春天返回若湿若化的若尔盖这方黄河的天然水池。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又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嗯，
4: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哈哈。

0: 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人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

0: 充电赋能。
1: 记住，
2: 是尿症也尿迷，心中要亮堂。
3: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2: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岩藻软胶囊，以岩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岩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厂家郑重声明，红羊岩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岩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岩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岩藻防伪商标。
1: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2: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天。下面请看本周主要内容回顾。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一餐热饭，一处歇脚，一份保障，关乎新就业群体的切身感受。今年以来，我区持续推进暖心服务行动，通过打造小哥食堂、暖心驿站，健全权益保障体系，让奔波在城市一线的外卖骑手、快递员们真正感受到城市的温度与善意。
3: 中午时分，百官街道的半山食堂里香气氤氲，外卖骑手张子文和他的同事们结束了一上午的奔波，吃上了一顿实惠又可口的午餐。两荤两素的营养套餐打完折仅需9.9元，

0: 实惠又暖心，让奔波忙碌的骑手们吃得安心，吃得舒心。
1: 感觉很好，夏天的时候也很凉快，然后这里的人也特别的热情，味道可以的。
0: 半山社区的服务密码藏在对骑手工作特性的精准把握上，针对外卖配送饭点没空、有空没饭的痛点，社区推出错峰加延时供餐机制，覆盖早高峰前、午高峰后、晚高峰等碎片化时段。考虑到骑手车不离身，专门规划专属停车位，既规范秩序又方便取车，暖暖的歇脚点。
2: 我们建设小哥食堂暖心驿站，就是想要落实区委全域友好的部署，回应新就业群体急难筹盼的需求。一方面呢，也是为了补齐社区的服务短板，让他们的生活更有依靠；另一方面呢，也是想要引导这一支移动探头的队伍参与隐患上报、文明宣讲，从城市过客变成社区主人，成为基层治理的生力军。
0: 像半山社区这样的暖心服务，正是我区关爱新就业群体的一个生动缩影。当前我区新业态蓬勃发展，1.5万名新就业群体活跃在城市各个角落，曾普遍面临就餐难、休息难、充电难、保障难、融入难等问题。为此，我区把服务新就业群体作为民生实事与基层治理重要抓手，盘活党群阵地，整合社会资源，全域布局服务网络。目前已建成75处暖心驿站、15处小哥食堂、超30个友好单元，构建5到15分钟暖心服务圈，日均服务超800人次。
3: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秉持把小哥的关键小事办成暖心大事的理念，聚焦小哥安居、发展、维权3大核心需求，深化点线面立体服务网络，健全全生命周期保障机制，推进城市主人翁融入行动，确保将暖心实事办到新就业群体心坎上，不断推动新就业群体深度融入城市发展。
0: 全媒体记者陈义超、石玉成报道。近日，浙江省民政厅公布第二批省户外结婚登记颁证点名单，漫游鹅江游船成功入选，这是继入选泛舟浙里省级榜单之后，漫游鹅江摘得的又一省级荣誉，成为上虞深耕甜蜜经济、打造特色婚恋文旅场景的重要载体。晚上7点，曹鹅江号游船化身爱情方舟，迎来首对水上个性化颁证新人。曹鹅江碧波相伴，两岸风光如画。新人在浪漫的求婚仪式后圆满完成颁证仪式，在江景中定格甜蜜，也让漫游鹅江游船同步成为新晋爱情打卡地。
4: 如果满分是10分的话，我想打12分。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精心布置，更是因为这个上虞这个游船的环境非常的让我惊喜。
0: 据一江两岸相关负责人介绍，接下来还将深耕水上文旅场景，依托甜蜜经济，打造多元业态和新人服务，打响爱满鹅江品牌，让更多爱情故事在曹鹅江上起航。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为丰富市民周末文化生活，营造热闹欢乐的休闲氛围，谢塘镇从5月1号开始每周六举办晋升光影烟火集市活动，打造一站式逛吃游玩好去处。光影谢晋故里夜享文旅烟火，晋升新片场正式成为市民夜间打卡新地标。晚风微拂，光影流转，夜晚的谢晋故里晋升新片场灯火璀璨，改造升级后的老粮仓建筑群光影错落，氛围感十足。复古工业风建筑搭配温柔夜景灯光，电影文化氛围浓郁，一步一景皆是独特夜景风貌。市民纷纷到此休闲放松，大家漫步星光步道，打卡特色光影场景，沉浸式感受电影故乡的独特魅力。场内夜市烟火升腾，特色小吃文创市集热闹有序，特色杂技精彩上演，晚风、光影、烟火相融相生，为市民带来惬意丰富的夜间体验。近年来，谢塘镇深度挖掘谢晋名人文化资源，做优夜间文旅场景，将电影文化、复古风情与乡村烟火气巧妙融合，持续丰富夜游、夜赏、夜娱业态。

0: 活、乡村文旅、消费新动能。下一步，谢腾镇将持续做精夜游品牌，做优文旅场景，不断擦亮谢晋故里文化金名片，让乡村夜景更出彩，群众夜生活更丰富。全媒体记者杜海炯报道。近日，百官街道半山社区一场暖心赠旗仪式格外动人。美团骑手张子文将锦旗与鲜花送到社区美团站点和艾米尔幼儿园，感谢各界为病重的外甥女撑起生命的希望。
1: 我姐姐在家陪伴孩子，不能亲自赶来，所以特地委托我来表达感谢，真的特别感动。孩子生病后，家里条件比较困难，也没帮上什么忙，没想到这么多素不相识的上虞人帮助了我们，真的特别感谢，这份恩情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0: 患儿张敏诺今年六岁，就读于艾米尔幼儿园丁界寺园区。2023年确诊再生障碍性贫血，需要骨髓移植，治疗费用高达40-50万元。这个2012年来上虞务工的异乡家庭，年收入仅8万元左右，高额的治疗费用让这个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陷入困境。
2: 我们也时刻在关注我们新就业群体的一个需求。那这一个小哥张子文姐弟呢，是通过我们开展的一个共话新生交流会上，他们有提出来这样的一个困难啊。那么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详细的去了解之后，联系了相关的一些部门单位啊，还有一些爱心企业，来共同帮助和帮扶他们。
0: 社区第一时间对接部门与爱心企业，帮他们争取到了10%的医疗补助。美团骑手纷纷自发捐款，艾米尔幼儿园师生家长也踊跃相助。
3: 本次爱心捐助，我们发动的是全体的教职员工和孩子家长，所以捐助的数目还是能够帮助米诺小朋友解决一部分的医疗费用的。我们合计捐款了83000多，那么我们也希望米诺小朋友手术顺利，身体恢复健康，尽快回到我们艾米尔幼儿园教育集团这个大家庭来。
4: 米诺小朋友快点好起来。
1: 美团还有半山社区还有学校积极地帮助了我们，然后差不多筹到了20多万，然后现在后续治疗还差个20多万的样子。
0: 从社区书记的贴心奔走，到同行互助，再到全员驰援，素不相识的上虞人用善意撑起了这个异乡家庭。目前孩子已顺利完成手术，踏上康复之路。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
5: 为帮助青少年了解本土非遗文化，推动非遗活态传承，近日绍兴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学生走进松下豆坊，开启沉浸式豆制品非遗研学之旅，近距离触摸千年豆香文脉，感悟匠心精神。
0: 作为省级非遗传承基地，松下豆坊深耕传统豆制品技艺传承，完整保留松下梅千张、臭豆腐、古法豆腐等工艺，承载着绍兴千年豆制品民俗文化与匠心底蕴，以百年豆香匠心传承，守护老绍兴烟火气。研学伊始，非遗传承人细致讲解松下豆制品的发展历史、技艺脉络及保护现状，结合现场参观，让同学们全方位了解这项乡土非遗，体会手工艺背后的文化内涵与匠人坚守。最受期待的古法豆腐手工体验环节，同学们化身小小非遗匠人，沉浸式体验泡豆、磨浆、煮浆等全流程。大家认真聆听，耐心打磨每一步，并亲手做出专属手工豆腐，真切感受传统工艺的精细与匠心。随后，同学们参与腐乳的个性包装设计，在实践中锻炼创新与表达能力，探索非遗年轻化传播路径。
6: 今天我们体验了磨豆浆，然后话还体验了怎样把豆腐装进罐子里，感觉还是蛮累的。就是那些工人做这么多回，做这么多年，还是蛮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今天蛮好玩的，也让我收获满满。
7: 体验了豆腐的非遗技艺，亲眼见证了豆腐的形成过程以及制作豆浆的过程。这次经历让我体验到了许多有趣与快乐。
0: 此次研学以文化溯源加手工实践加创意创新形式，让青少年走出课堂，

0: 既学习了古法技艺，锻炼了动手能力，也种下了非遗传承的种子，增强了本土文化认同感。松霞豆坊将持续开展研学活动，让青年匠心在青春力量中焕发新生，助力非遗代代相传。全媒体记者于杰、张衍毅报道。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2: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

0: 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哎，两名在这里招招有在卖的，十多年来。让新的客户买的设备取得放心，欢迎新的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哎，刘明在这里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的客户买的设备取得放心，欢迎新的顾客光临。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

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 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柱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

0: 外科医生是一个我觉得综合素质要求比较高的一个职业，又要狠又要蠢又要细心又要大胆。
1: 他叫蒋超，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在邵逸夫医院绍兴院区，蒋超办公室走廊的墙上挂满了密密麻麻的锦旗，这是对他工作能力的最好见证。作为一名脊柱外科医生，蒋超的生活被手术、门诊、查房填满。行医十几年，他早已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2026年3月，栏目组走进邵逸夫医院，记录蒋超的日常工作，探寻他作为一名脊柱外科医生的内心世界。
2: 明天的话还有手术，大概明天安排了几台手术？
0: 我刚才看了一下，有9个。
2: 九台吗？
0: 九台，对。但九台在我们这里应该，算就
2: 正常区间，
0: 不算多。对对对，不算多。
2: 那基本上可能最多的时候一天有多少台手术？
0: 15个。哇。对，差不多干到快10点吧，晚上。
2: 就是从早上几点开始？
0: 8点半。哇。对。
2: 一整天。
0: 对。对。
2: 一般来说，可能一台手术的话会耗费多长时间呢？
0: 手术有大小啊，如果是比较复杂的手术，包括明天有一个病人就很重，差不多要4个小时左右。那么大部分的手术可能一般来说，因为现在微创手术多，基本上在1个小时到2个小时之间。
2: 大概一个月的话，这个手术量会占到多少？
0: 平均下来，我个人一个组的话，大概是在20台左右。对。
2: 那您呢？您自己就是？
0: 我自己基本上就60台左右。对。
2: 哦，那占比也是蛮多的。
0: 对对对，组里面的手术大部分还是我自己亲自主刀为主。对。
2: 对，我们都听说就是骨科特别的费力一些。
0: 我想大家可能看过一个视频，80/80的那个视频，对不 对？就很费力啊。但骨科实际上现在的可能跟大家的观念还不一样，因为现在越来越微创了，真正需要用到大的力气的骨折一些手术，可能是骨折的手术，它需要复位，那这个时候真的是需要抱着大腿去扛。而除了骨折以外，很多的包括脊柱的手术或者关节的手术，其实现在已经不是说要用大的力气去做了，对，
2: 更多是讲技术。
0: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是的。
2: 很好奇，最开始的话，自己为什么会想要成为一名医生呢？是主动选的吗？
0: 我应该是属于主动选的。当时高三毕业的时候填报志愿，我就只报了一个医学，我其他都没报。
2: 为什么呢？
0: 家里面也有学医的表哥，然后呢，自己呢对学医就从初中开始，我就觉得，啊，医生很受人尊重，
2: 然后崇尚了医生这个职业，
0: 对，然后很有成就感，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没有想过我要去做其他的，就一门心思就对着这个方向走了。
1: 一份纯粹的向往，一份坚定的选择，让蒋超在医学道路上一路前行。从浙大的扎实积淀到协和的开阔视野。这条路他走得扎实而清醒。
2: 那您的话，本硕是在这个浙大，然后后来的话选择去协和读博，所以在协和的那段期间的话，您会觉得有什么特别难忘的经历吗？
0: 有。虽然我后来选择了外科啊，但是我在协和期间我特别喜欢内科。你知道为什么吗？协和它是以疑难杂症其实著称的，那么它的内科尤其强，每周四有一个内科大查房，那个时候你所有在教科书上在 PPT 上看到的大佬就在你的面前，对，围着，然后去分析1到2个病例，然后我们一帮年轻的住院大夫或者是这个实习医生就在后面看了，哇，这是我的偶像，那也是我偶像，就那个场景给我的震撼感是很强烈的。对，我那个时候就是我可能偶尔有时候有些活动我不想去参加，但是那个大查房我每次都不会落下。对，我那个时候是实习生啊，我其实还没有分内科外科，但是我其实那个时候已经下定决心要学外科，但我内科去参加他们大查房，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一个疾病到你门前的时候，一个病人来的时候，他不会就是说我阑尾炎你帮我阑尾炎嘎了，他是一个整体，这个阑尾炎的病人，他可以同时合并糖尿病，他有高血压，甚至有不明原因的发热。那么内科的很多疾病，如果我一点基本的概念都没有的话，我就。

0: 没有办法去管理这么一个病人了，所以内科其实是外科医生的基础。所以这就是我多去学一学，去看一看。
1: 医学的话是非常综合性的，
0: 对对对对，
1: 就一定要有这个足够广的一个知识面。
0: 对对，是的。
1: 那为什么最后又聚焦在骨科呢？因为

0: 因为骨科的问题出现了一个生活功能的下降，这个工作能力的下降，而我通过手术可以在短时间内就可以纠正他这个状态，让他能够恢复到接近正常的一个生活。我们很多疾病都这样，比如说脊髓性颈椎病啊，或者腰椎间盘突出，你把这个问题一解决掉，他可以变成一个正常的人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治愈的这种，
1: 成就感，
0: 对，成就感很高，对。
2: 这种成就感对于医者来说，无疑是最幸福的感受。这其中也藏着蒋超对医者使命的理解。
0: 下沙院去的时候啊，有一个病人，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然后他是一个公交车司机，但是家里面条件呢有一点点欠缺的，然后他一直拖着迟迟不肯手术。这个病人是有明确手术指征的，然后这个病人到处就医，很多医生都觉得他就是可能思想有问题，觉得他是焦虑。然后这个病人在我这里来过3次，我们医生其实很难说去劝病人做手术，尤其是现在医疗环境比较复杂的情况下。但这个病人，我一旦了解到他的情况以后，我劝他做的手术，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开始出现马尾综合征了。马尾综合征在我们脊柱外科里面是一个急症。他其实也知道，但是他就是下不了决心做手术，因为他的爸爸妈妈也不同意做手术。然后这个病人，我加他微信，我自己给他打电话，告诉他这个疾病的严重情况或什么什么什么，甚至包括手术风险什么。就是有些病人，你如果再跟他讲很多手术风险，他就更退缩了，那对病人是不利的。他是有救治的必要性的，而且有紧迫性的。然后就差不多晚上打了40多分钟电话，第二天他来住院了，然后手术做完了，现在刚刚前段时间来复查，效果很好。对，所以我觉得这种病人就是有时候对我印象深刻的，并不是说你手术做得有多好或什么的，而是你去救了一个值得救、应该救的病人，通过你自己努力。对，
1: 像你说的，其实主动去劝导他做手术是有一定的风险。
0: 对，有风险。
1: 但您当初的话，就是为什么还是下决心了？
0: 因为这个病人手术指征太明确了，我知道如果我在。他已经到我这儿来了，如果我也说，那我看你这个状态有问题，我不想给你做手术，或者我不敢给你做手术，那这个病人再拖下去就是瘫掉了。所以我其实当时也是做了很多思想准备，我觉得我要不要这么去做。对，
1: 最后可能还是这种就作为医生的这种本心，
0: 对，
1: 战胜了就各种各样的一个压力啊。
0: 对，一个90多岁的高龄的严重的一个脊髓性颈椎病的老太太，来的时候走路已经不会走了，年纪很大，然后我们当时做了一个磁共振，发现它是一个很大的椎间盘突出下挂，手术难度也比较大。很多时候这种病其实可能是会被放弃掉的，
1: 或者说推荐保守治疗。
0: 家属很多时候这种年纪大的，他有时候也会相对来说不那么积极一点。但这个病人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当我们说进来提到方案以后，所有的家属非常的积极，然后很配合。
1: 也很信任，
0: 很信任。然后我们当时我们也做了充分的术前准备工作，多科讨论啊，什么都做好。然后手术过程很顺利，出血也不多。然后这个病人术后第3天就下地开始自己走路了。这种病人，不管是对病人来讲，还是对我们医生、对我们团队来讲，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但过了以后，就是你成长的一个机会。爬过一个山峰，你才知道风景有多好，对吧？
2: 每一次对高难度手术的挑战，都是一次自我突破的历练。而蒋超的突破不止于临床，他还参与执笔了全国首篇 OLIF 脊柱微创手术的临床应用指南。这项邵逸夫医院的特色技术，也从手术台延伸至了学术前沿。
0: 这个手术也是我们院区，我们邵逸夫院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术师。当然他不是说我们独创，我们给他改良，然后给他拓展了。然后目前的话，应该说是整个大中华地区啊，欧利弗的量我们科是第一名的。然后我们的进修医生是已经是五湖四海，甚至到海外都有医生来进修，就是很火。然后呢，2020年的时候，我们范主任牵头做的这个。临床应用指南。那么我当时刚刚从协和过来不久啊，那也是范老师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也能够一边学习，一边去参与执笔了这个指南。对，
1: 所以就是参与这个指南的话，您会觉得有压力吗？因为毕竟作为一个新的年轻医生。
0: 对，我其实那个时候自己还不是特别的对这个术式，因为我刚来嘛，还没有了解得很深入。但是给了我这个机会，就反而就让我去很努力的去把所有的

0: 论文啊，包括什么都去看了一遍，
1: 就反而成为一种激励您的动力了。
0: 对对对对对，等我写完那个，我可能比我的同龄们对这个硕士的这个认识可能就更深了。对，医生是跟着技术进步，技术也是随着医生在进步。对，
1: 所以其实即便到了现在，依旧是保持一种
0: 学
1: 不断
0: 习，
1: 学习
0: 对对，一直在学习。
2: 技术没有终点，学习永无止境。当蒋超将目光从技术本身转向更远的地方时，内心深处也始终牵挂着那片生他养他的土地。他是上虞人，他想把所学带回故乡，让家乡的父老不必再奔波求医。这份情结最终化为了一个主动的选择。
1: 自己就主动选择调到绍兴医院去工作，是
0: 对，
1: 主动提出来
0: 的。对对对对。
1: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0: 因为当时绍兴院区是我们杭城外的第一个院区啊。其实当时我有来参观过，我一看这么大的一片空间，那我就想起了这个我们绍兴医院刚开始建院的时候，20多年前，将近30年前了。当时在杭州的城东那个地方，是吧？那个地方当时也是一大片。当然是我的前辈跟我讲的，也是一大片的这个农田，在农田上建了一个医院。你看现在绍兴医院发展这么好，那我就觉得我如果我到这儿来，我是不是通过10年20年的努力，我们这个医院区也可以发展得很好，我也可以跟着这个
1: 一起成长，
0: 对，一起成长。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又是上虞人，我觉得我应该来。对，
1: 给这个家乡父老们看病，您就觉得有没有哪一刻让您觉得回来对了？
0: 我觉得我家乡的老百姓啊很淳朴，你看到我门口的锦旗了，很多很多，包括有时候会送一篮鸡蛋过来啊。其实我觉得上虞百姓很淳朴，就是你对他们好，他们是看得到的。对，然后又大家又说起来都是一个家乡的，聊起来都会相互我认识你什么什么的，然后就很亲切，
1: 然后天然的会有一种信任感。
0: 对对对，会有信任感在里面。对，然后沟通也都很方便。对，
2: 回到家乡，蒋超不仅带回了精湛的医术，更带回了一份赤子之心。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他用专业与真诚赢得了百姓的信赖，也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扎根基层。
1: 那我们都知道现在都在讲这个医疗资源下沉，下基层。那您的话就真正去做，去践行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会对这个医生的这个职业有没有什么新的感悟或者理解呢？
0: 我觉得基层确实还是需要我们去的。很多的义诊啊，就是有些老头老太太拿着这个病例来看，或者整个状态就很差的，我们一看其实这个都是可以治疗的，但是你不去他其实并不知道。所以我觉得我们偶尔去一下还是能帮到一部分的这个病人朋友的。对，
1: 要想做一名好医生，您会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标准吗？
0: 标准
1: 或者说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品质？
0: 抗挫折能力要非常强大。对，要学习能力很强，而且你要谦虚，你不能够，医生绝对不能够自以为是，这个很危险。如果你过于自信的话会出问题。但是呢，反过来你如果是一个胆子特别特别小的，对外科医生可能也不行。所以外科医生是一个我觉得综合素质要求比较高的一个职业。对，又要狠又要蠢，又要细心又要大胆。
1: 那您最开始的话是抱着对医生职业的憧憬，然后进入这个行业。
0: 对。
1: 那现在的话，当初的那份憧憬，那份初心
0: 还在。我觉得不忘初心，到现在为止，有人问我，你后悔吗？我觉得我不会后悔。对，如果说再问我，你现在重新让你去报考志愿，你还会选吗？我可能会犹豫，但是我觉得我最终一定还是会选的是学医。
2: 从少年时对白大褂的向往，到如今手术台上的从容笃定。蒋超用十几年光阴进行着当初的选择，他经历过犹豫，面对过压力，却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在一次次与疾病的较量中，他用精准的刀锋、沉稳的双手和一颗始终温润的心，为患者重启正常生活的希望。一路漫漫，初心不改。对于蒋超而言，成为一名好医生不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一生的修行。而这份修行还在继续。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0: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岩藻软胶囊，以岩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岩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厂家郑重声明，红羊岩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岩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岩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岩藻防伪商标。

0: 口渴了，想讨杯酒喝。
1: 自己倒。
0: 哎，必非必，
1: 何意？
0: 是这样，今日我在寺里的某处看见了几个字，僧非僧，必非必。这僧非僧是什么意思我懂，可这必非必是何意我确实弄不明白，所以特地来向秦兄请教。
2: 你我面前的这铺壁绝非普通的壁，它必将流风败世啊。
0: 那这么说，您已有点睛之法？
1: 法一直在心中。
0: 那一直在心中怎么还不点啊？那公主他们
1: 不敬。心中不静，
3: 苏无名说今天他很荣幸。
4: 义兄此言何意啊？
3: 世上最善丹青的二人心灵对话，一般人没有机会听到。
4: 他说，那你怎么看？
3: 我觉得你跟秦孝白更有话说。

0: 你终于来了，
1: 我是高兴。面对曾志的恐吓，无畏且蔑视；面对丹青圣手的困境，怜悯却不失尊敬。裴喜君，女中丈夫也。这是你第一次夸我，夸得那么隆重。
2: 裴坚为人奸猾，女儿却是秀外慧珠，难怪卢凌风会看上她。可她抗命，传扬出去，公主威仪何在啊？哪有那么严重？绘画、剑舞、诗歌、音律，凡成大家者，皆有一些与众不同之处。既然裴喜君说应该相信秦孝白，那我们就再等等。
3: 那个凤里郎，许之韵来了。
4: 太子提拔的那个，哼，小小凤里郎想见您，真是荒唐。我把他赶走，
5: 让潘父太子之人生畏，不就是你做那些事的目的吗？见见他又何妨？把头抬起来。
3: 下官。 还是第一次这么近的看到公主殿下。你哆嗦什么？我
5: 长得吓人吗？不，是公主殿下美得惊人。下官自幼饱读诗书，寒窗十载，而今竟然想不到一句能够赞美公主殿下的赞美之词。
6: 行了，都赶紧回去睡觉吧，养足精神才能看我。

0: 卢少卿，兄弟们在雨中从未间断醒学，没见到魔王。
1: 报！卢少卿，东门没有任何异常，也没有发现魔王。
2: 报！
1: 禀少卿，北门没有发现任何异常，跟魔王现身。
2: 我听说了，那贼人胆子够大的，竟敢到大理寺来行刺。不是贼人，而是魔王。什么？也不是进来，而且没有出去过，应该还在大理寺。
3: 搜。
4: 是。
3: 怎么样？怎么样？ 看来是没抓到。
2: 此魔王，
3: 你先说。
2: 我想听你先说。
3: 此魔王绝非彼。

0: 刚才你想说什么？我想说的，已经被喜君说了。之前我在鬼市的时候，与那魔王交过手，这个魔王的武功远远不及那个，而且好像
1: 不一样。麦探老伯虽离得远，但也看清了那魔王的脸部轮廓。这个戴着面具，倒与城佛寺壁上的较为相似。没错。
2: 干什么呢？我家凤里郎闷得慌，叫了两个歌姬来。我知道，外面找的歌姬色艺难比霄云楼，公主府新进的红人，未来出将入相的本官也只能凑合一下了。凤里郎的意思是，能来服侍他，是你们俩的福气。
1: 倒是抱了琵琶，会弹什么曲儿啊？
2: 还不快点儿！

0: 满意吧？
1: 这没你的事儿，出去。美人，美人，
0: 阿紫，别走呀！
1: 阿紫，你应该叫他婆。还有美人，你过来呀！
0: 阿紫，快露出你的真面目啊！你不能叫人家嫌弃啊！

0: 我怎么觉得你们有点眼熟啊？莫不是在霄云楼见过？
1: 霄云楼没去过，成佛寺的壁上，也许曾留住。
0: 成佛寺。

0: 应使用琵琶弦勒住颈部，使其难以呼吸，为死之际取干。告诉。又下着雨，上哪还能请得到？
1: 你去了鬼市，可看清那三个女人的真容？
2: 没有。原料已取到，请上人过目。
3: 来得正好，立刻下锅，只成宝物，不耽误降魔变点睛。

0: 就死在自己家里，这还是我大唐的京师吗？殿下息怒，依我看，徐志远该死。殿下有所不知，此人仗着有些钱财，入京为官以来骄奢淫逸，受殿下提拔后更是夜夜笙歌。而今见公主势大，便竭力攀附。我听说给崔相送了不少金银，才得以引荐。
1: 正是投靠公主去了。
2: 投靠谁都行，为朝廷效力便好。只是在大理寺的保护之下，死在自己家里，以后的长安更要人人自危了。
3: 徐之韵死了，
4: 我也才听说，本想明日再禀报。
3: 不是你的人干的？
4: 当然不是。
3: 长安城怎么突然成了这个样子？
4: 最近事有点乱，不过我以为徐之韵之死当属偶然，更对我们有利。
3: 你说说看。
4: 今日徐之韵弃东宫而改投公主，却离奇被杀。明日朝野上下便会猜测凶手是谁。您再邀请太子一起为降母匾开光。
3: 他为了洗脱嫌疑，无法拒绝。
5: 现在的问题是，那些人可还控制得了？请公主放心，尽在岑志掌控之中，他们都愿意效忠公主，就等明英节建功了。
6: 徐之韵之死，正是了你之前的猜测。那个雷雨之夜，魔王原本想杀的就是他，可孙望是公主提拔的。
7: 我说，你是不是给他们俩下了慢药，雀灵霄啊？ 别的药我可不敢说，这雀灵霄我可太熟了。人吃了不会马上死，但会伤及双目，而且还会麻痹人的心窍和脉络，不到一个时辰就会变成废人一个。你打不过卢凌风，就用此毒来害他，是与不是啊？说说吧，这两颗人头值多少金银呢？

0: 杜少卿，长枪在此。
1: 不用。
0: 魔王之力稀松平常，我大理寺众兄弟愿擒魔王立功者可杀。
1: 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奇怪啊，怪在哪里？义兄，我觉得龟是这个人画的，而蛇是这个人画的。辰时，长风。张乾，李大池案的卷宗如何从南社到了北阁？
1: 你瞒天过海，可是怕卢少卿探亲此案。我与常思成都不敢徇私枉法，草菅人命，虽性情不合，却是同路之人。这两个案子涉及皇家私怨，长安县和雍州府都不敢过问。说来惭愧，大理寺也没有一个敢挺直腰杆的。直到卢少卿来了，才看到希望。只是南社之内却又找不到卷宗了。
2: 我二人合画那幅玄武，也是出于试探，没想到卢少卿。

0: 还真在北阁找到了卷宗。哼，北阁要是就在你帐前的手里，还想抵赖吗？快说，
1: 杀了我吧！费那么多话干什么？啊！

0: 张主簿。老朋友，这些年承蒙关照，今日正是报答之时。当年他们是怎么招呼刘景仙里招得黑翅长枝的，历历在目。虽说你只是个八品，小老儿却一定拿你和宰相大将军同等对待。
1: 祖明、卢凌风，你们不能用酷吏之刑对我，朝廷早已经废除了。
2: 周老已致仕，他怎么做与我们无关。
1: 我招供还不行吗？周老，就是他，我有今天都是拜他所赐。
0: 张谦，我半辈子在刑狱做事，第一次见到你这种狗急跳墙、血口喷人的。
1: 周老跟我是一伙的，否则的话，我怎么可能把卷宗藏之北阁？
0: 我记起来了，有位神都使的故人来看我，因北阁钥匙在张谦手上，我便为他引荐了。他名叫萧文珍，在宫闱局做事。
1: 萧文珍是周老介绍我认识的，他官职不大，却常侍天子左右。他说为他做事就是为天子做事。之后他以书信的形式向我下达命令，让我压下李大池案和成佛寺械斗案。我做主簿多年，甚至有意损毁卷宗，那可是死罪，我就将它藏至北阁。前两日他命我扮成魔王去杀掉你们俩，承诺事成之后助我连升三级，调我去做京县令。
3: 他给你的信去哪儿了？
1: 这
3: 妖术。
4: 成佛寺揭幕就在明日，你我只剩一天时间了。
5: 张潜虽落网，可他并非那杀人的魔王，
4: 更可怕的是那隐匿于暗处的万千魔君。
6: 那日微臣兰圣驾，便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今日斗胆，有一些事情必须问清楚，哪怕龙颜大怒要杀微臣，也请在探破此案之后。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
1: 食，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1: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1: 嗯，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妈，我又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2: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3: 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嗯，
5: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妈妈，有可疑点。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关。面对突发险情，关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

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曹氏犯疯病已有多年，他验尸不作数。我倒觉得这个女仵作技艺高超，经验丰富。你具体的死亡时间应是子正初刻到三刻间。
1: 怎么看出来的？根据伤口的形态。
0: 及凝固后的血液颜色，均可推断。刚刚老人家说，我胸罩毒蛄疡是被瞬间刺中，毫无防备。当利刃袭来，人往往会下意识地用手遮挡，所以通常手上都会有伤，而这个毒蛄。

0: 扬，双手都没有。来，你看这伤口处花纹交出，血印四瓣，这说明是生前被刺，若是死后被刺，则肉痕齐整。
1: 啊，明白了，人死之后血脉不通，
0: 皮肉多卷凸，是凶手刺入之后又用力搅动所致，这也就排除了倪勇杀人的可能。
2: 他到底是什么人？还请独孤县令明告。
3: 什么人？骗子！在书本上学了三言两语，就把书呆子县令给糊弄了。不用理他。
0: 大胆！你怎么说我都可以，但是你说县令是书呆子，万万不该。你想挨板子吗？
3: 我，说句书呆子就要挨板子，好大的官威呀！
0: 你不服？
3: 不服。按说查案缉凶都是县尉的事儿，可石阳县尉空缺多年，但有凶案都是我探破的。可今天他来了，什么都不会，还碍手碍脚，我苏大明说他一句又怎么样？
4: 哎，你不是叫牛大明吗？怎么又改姓苏了？
3: 你懂什么？我一查起案子就跟我娘姓了，咋不行啊？过世之人，我最佩服狄公；在世者，我推苏无名为神人。破参天楼案后，我还专门去找他学了探案之术呢。他苏无名，我苏大明，共破悬案，名震大唐。
1: 你这就有点胡说了吧？
3: 你质疑我？
1: 那你既然跟苏无名学过探案，你肯定是见过他的了。
3: 当然，三个月我们朝夕相处。
0: 参天楼案发生在今年中秋，过去还不到三个月。再有就是，我从来没有教过什么苏牛大名，吹牛大名今日算是见识了。
1: 你，哎，松手，松手，松手，松手！你眼前就是苏无名，你胆敢放肆！独孤县令，这位真的是狄公弟子苏无名？
5: 那还有假？我跟苏先生是南州故交。
1: 我听说，您在……
0: 牛旗长，你刚才不是说探案缉凶都是你吗？那接下来该怎么做呀？
5: 这，先将尸体运回公廨吧。
3: 来人呐，把这杀人的倪勇给拖开！
0: 小心！
1: 赶紧扶他找个郎中医治。
6: 是。
0: 来，牛大明，这里是名器店，这倪勇是防盗墓贼的，你如此大意，之前的案子是怎么破的？
6: 哎，那倪勇不是防盗墓贼的吗？这怎么把独孤仵作给捅死了？
7: 说的是啊，
8: 他平时里头的那些东西看着就挺瘆人的，
7: 这泥人作祟也说不准呐。
9: 哎，马老板也在啊！您店里的胡饼加羊肉真是绝了。哎，
10: 你搭理他干什么？他弄的那胡饼再好吃啊，你也不能买。
9: 为啥？
10: 他是马老石的儿子。
9: 这被砍了脑袋的那个？
10: 对呀，他爹娘都是盗墓贼。

0: 在我们国家，有些案件是不能提供线索的。
1: 不过县令啊，有时破案老法子很管用，比如悬赏，以此案为例，可出三五百钱悬赏，兴许就会有人给我们提供线索。就听先生的，我这就出告示。
0: 哎呀，多亏我做呀！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呀？俺老爹去世，就买了你造的泥俑，还真防住了盗墓贼呀！你对俺家有恩呐，多亏我做。哎，人呐，人呐，人呐，哎呀，人！哎，既然难得你如此懂得感恩，贵姓啊？
2: 姐，让一让，走，胆子挺大呀，大白天的敢进城。
3: 董老板，是你呀！吓死我了！
2: 最近又挖出了什么好东西？怎么不送到镇宝哥？别提了，好东西没挖着，却折了仨兄弟。不会死于那仵作灶的泥俑之手吧？
3: 就是啊，我爹找杜姑娘算账，就不见了踪影。
2: 我是来寻他的。杜姑娘不会是鲁二杀的吧？嗯，
4: 不会吧，徐县城，石阳有几户姓鲁的人家？
5: 鲁，好像一户都没有。
4: 你去把他抓回来。
3: 是。

0: 石阳市古县，城中石阳山汉魏六朝时的古墓众多，以致盗墓猖獗。你一上任就推行新政，严惩盗墓贼，深得民心啊！我在百里之外就听到了独孤县令的大名，我一想就是你，故专程绕道石阳来看你。
1: 苏先生，你我今日相见，当真不在梦中？
0: 当然不是。
1: 自从费神医为我治病，我倒是不做噩梦了。可是今日，我看见了青红。
0: 谁？
1: 你看，你看，
2: 这。
1: 这是我请喜君小姐为我画的青红的像，今天我又见到她了。
0: 哎呀，天下之大，长得相似的人总是会有的。青红已死，我验的尸，你也认过尸。
1: 哎，不不不不不。哎，你说，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当日死的，不是青红，真正的青红负气远走，来到了石阳。
0: 你这倒像是给伶人写的故事喽！
1: 哎呀，苏先生，你相信我，若这女子不是青红，怎么会嫁给与我同姓的独孤阳？
0: 你是说，独孤阳的妻子长得像青红？
1: 就是啊，自打我今早见到了她，我的魂魄仿佛已经被抽离了身体，那刚刚在明棋殿，我都是强撑着。幸亏您来了，
3: 独孤县令，人抓回来了。
1: 啊！
0: 你的事儿先放一放，先去审盗墓贼。
3: 堂下何人？报上名。

0: 姓鲁，名大。鲁大是吧？快将你盗墓的刑具如实招来。
1: 就凭这点东西，你就确定我是盗墓贼啊？你手上的老茧可非普通人所有啊！ 你指缝中的紫泥是古墓众多的石羊山所特有的，这一点《石羊县志》中应有记载。那又
0: 算得了什么呀？是不算什么。可是你哭独孤舞坐找的借口也太假了吧？独孤舞坐呀！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呀？俺老爹去世就买了你造的泥俑。
2: 还真防住了盗墓贼呀！石羊并没有鲁姓的人家，外乡人也不可能到石羊来买墓葬用品。泥俑防住了盗墓。啊，
3: 镜子，今晚否？
2: 你这多没印哪来的？
3: 放肆！行里的规矩，宝物不问来处。哎，
2: 不劳烦各位了，我等甘拜下风。
4: 等一等，你这独孤信多面印，不真吧？你是哪儿来的小丫头？这种话是能随便说的吗？长安来的。我只是说出了自己的怀疑。你作为执事人，如此气势汹汹，莫非是和这位郭掌柜一起设局的？
2: 你，
4: 我能看看吗？
5: 独孤现有妻子妻女，她很爱孩子们，尤其最为疼爱的是第四女，也就是我大唐高祖皇帝的生母元贞皇后。据说元贞皇后少时顽皮，一不小心摔了父亲的梅晶石多面印，致使此印一面有破损。而你这一枚，26个面，怎么都完好无损呀？
2: 哎呀！
6: 倒是长安来的，有见识。司老板，说不起吗？我家道，你也说了，传说而已，你们还就真信呢？若不是完好无损，怎么能称得上是世间珍宝呢？臣信起誓。 臣信上表，柱国之印。司马之印。司马？不对吧？西魏大统十二年，凉州刺史宇文仲和反叛，独孤信奉命征讨，夜袭凉州，活捉宇文仲和，大获全胜，授大司马。司马和大司马，能是一回事吗？工匠做此赝品时。
2: 太粗心喽！啊，真的假的？你看看，假的呀！我说真的不能在你手里吗？好一个姓郭的，竟敢用赝品来斗宝！打他！打他！
7: 混什么鱼！我说一声，一声正气，半生傲骨，损毁当贼。这银锭本来就是我的，不信你们他们，别打了，要出人命！别打了，法力司少卿卢凌风，前任的，他让你们别打了，你们怎么还不住手啊？
6: 哎呀，原来是京城的上官，我等有眼无珠。不必客气，既是赝品，按你们斗宝的规矩，又该如何？这等事没有发生过，要不然上官您说如何，便如何。
2: 名为斗宝，实为赌博，陋习也，当禁止。
6: 依我看，桌上所有宝物、钱财。 物归原主。好，归原主。

0: 我不是奉承啊，你们范阳卢氏的家学确实厉害，你怎么一眼就看出多面印的破绽了？
1: 那个郭掌柜拿个赝品还那么嚣张，我都差点信了，多亏了你啊卢凌峰。
2: 我对古玩字画从无研究，刚才也是诈他的，他若心里无鬼自会争辩，心虚就露馅了。
0: 卢凌峰，你也学会使诈了？自从认识苏无名之后你变坏了。
1: 怎么了？
2: 你们看那三人三马，
1: 人家定是有急事，我们是不是应该

0: 白发送黑发，乃是人间之苦。但事已至此，您还是要节哀顺变。石阳女武做草会，掩饰二十余载，皆还命案真相。我儿不是被他造的泥俑所赐，县令不去捉凶，来我家干什么？
1: 他的精神就是时而正常，时而失常。
2: 嗯，
1: 老人家，您儿媳妇春条没回来吗？
0: 她，我儿一死，她就更疯了。

0: 不做在探案中，不可或缺，不可替代。推测作案时间，还原作案手段，找寻作案凶器，都得依靠仵作。正所谓，位卑而任重。
1: 你是如此了解仵作。
0: 很多人不愿意与仵作为邻，很多地方还要求仵作家要用黑色的木料做门以示区别。刚才我进来见到了，看来石阳也是这个风俗。生于仵作家，不能考取功名；若是女子，也不容易找到好婆家。
2: 竟如此体谅，吴启长来我们家了，却是持刀入室，还问我在干什么。
3: 告诉你，独孤阳就是被春条和董浩谷所害，我是来拿凶手的。
2: 牛大明，你想干什么？抓杀人要犯。
3: 反抗者死，所以你是反抗呢，还是不反抗？
2: 你想杀我？<笑>
3: 我是在执行上官的命令来抓你，可你不老实。
2: 娘，救我！娘，
3: 你敢砍我儿？啊！

0: 你干什么？
1: 姓周的，躲开，没你的事儿。

0: 杀！就你，石阳县有人能挡得了我吗？
1: 苏无名，现在要勾结杀人要犯，你让开，不然休怪我刀下无眼。你敢？苏先生！
0: 苏先生，哎呀，就你也想英雄救美，真是不自量力。跟谁讲话呢？你不知道吗？你是什么身份，在我面前如此讲话，你才是不自量力。哎，我那天跟你说的话，你没听明白啊？ 我不想再跟你这个江湖女子有任何纠缠，这怎么还尾随我到石阳来了？
1: 苏无名，你
0: 手持利刃，非匪即盗，还不速速离开石阳，等着我告知县令，抓你进大狱啊！

0: 苏先生，这牛大明您到底是如何发现的？
1: 自立命后，我去盯春条，他丈夫才死，他不在家好好待着，却又去了珍宝阁。他无意中说了个“又”字，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他之前就知道春条去过珍宝阁；二是他之前就已经跟踪过春条。对呀。
2: 万一哪天你春条出点什么事儿，那不也需要仵作？
3: 你放屁！姓牛的，你故意恶心我！
4: 独孤县令，你管管牛大明，他欺负我！
5: 我想起来了，他们之前就认识，或者说彼此之间很熟悉。
6: 不过，真正让他露出破绽的，是他自己编造的那番话。
7: 我怎么心里还是不踏实啊？
8: 独孤阳做了那么多泥人。
1: 当的是当铺贼的才人，要杀也是他们杀的，查不到我的头上。牛大明，你说你在珍宝阁楼下等了半个时辰，若二人真是共犯，半个时辰都不串供，却非要等着到你面前来说那番话，你觉得这合情理吗？再有就是。
8: 县令那句话问得好，竟是如此恶毒，刘局长，为何不直接抓捕他们？
1: 若春条和董浩谷真的说了那番话，杀人犯身份就已经完全暴露，你为何不直接抓捕，反要回来禀告呢？
8: 那奸夫淫妇凶残至此，我估计就是下狱也不会承认，
1: 所以必须得用大刑。 你是在提前圆自己的谎言，试图刑讯逼供，让春条和董浩谷顶罪。莫非杀独孤阳的凶手真的是你牛大明？
8: 对春条起了色心，到不了手，我想趁机报复，这个。

0: 我认，但若说我杀了独孤羊，你有何证据啊？
1: 禀县令，更夫仲伯接了悬赏告示。
2: 更夫，
1: 叫他进来。
0: 是。
1: 仲伯，你有命案线索？
3: 有，不是悬赏吗？不知能给300钱还是500钱？
1: 这要看你提供的线索是否重要。
3: 哎，我说了，你们听好，昨夜子时墓，我看到了他。

0: 他杀了，独孤阳逃走了，我看得一清二楚。你胡说！我放手！我没杀人，没杀人呐！
1: 杀没杀人，不是你说了算的。
0: 对，你敢说你昨天没去明器殿？ 我是去了，但不是子时。昨夜我当值，害十二刻离开攻陷，到明七殿最多害十三刻。我说几句话就走了。我是想告诉独孤阳，春条和董浩谷走得近，我想让他找董浩谷的麻烦。你倒是说句话呀！我要是你，就去杀了那董浩谷。
1: 不可杀人，
0: 那你就眼看着娘子每日去找别人，你还有点血性没有啊？
1: 我这正忙着，你要是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先走了。
0: 你可以休了春条啊，
1: 这是我的家事，与你无关。
0: 我其实就是想让他休了春条，我趁机讨好，让春条改嫁于我，可他跟个没事人似的。
1: 我见一时得逞不了，我就走了。你胡说！你就是杀人凶手，你赖不掉。
0: 姓钟的，我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要诬陷于我？我夜间大更常去明器殿讨水喝，独孤无作，好人呐，大好人呐！ 你惦记着独孤家娘子的美貌，就起了歹心。你好恶毒啊！
2: 血口喷人，我跟你拼了！牛大明啊，牛大明，你算是被美色给害了。
3: 县令，董浩谷已抓回。
4: 让他等着。
0: 是。

0: 今日何须过堂？坐吧。是要问董浩谷还是牛大米？我竟不知如何说起了。那就从今日说起吧。
1: 老娘验尸回来，得知独孤阳确实死，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董浩谷。何茶，
0: 独孤阳的死和你没关系吧？什么意思？你怀疑我？
1: 我当然怀疑你。从第一次见面，你就和我打听独孤阳藏的印，后来又几次三番的让我查探他的印藏在哪儿。
0: 没错，我嗜好古物如命，但我也不会因此杀人。你说的是真话？珍宝阁里的古物件件真品，我董浩谷的话句句为实。我知道现在问你这个话不合时宜，但我就是想知道，如果现在一边是这印，一边是我，你只能选一个，你选哪个？
2: 你这话问的，你手里拿着这印，我怀里抱着你不就行了吗？春条，春条，我是想得到那多面印，但我也确实觉得你好啊，我好古物，但并不贪婪。
0: 我只是觉得那些凡夫俗子不配拥有那绝世珍品，就像独孤阳不配拥有独一无二的你。他已经死了，你不配提他。
2: 我问你，
0: 我要是把那印送你会怎样？那印真在你手里。你回答我。
2: 我娶你。
0: 那印就真的那么重要？从一开始。 你讨好我，请我喝茶，陪我喝酒，就是为了那印吧。

0: 春条，
1: 这是你第几次跟踪我了？
0: 那哪数得清啊！不过这次跟以前不一样，我是奉命跟踪你，我不跟不知道。你又去见那个董浩古了？
1: 你想说什么？
0: 独孤阳死了，就算改嫁，你也不能选他呀。他是一个商人，有再多钱，能真心对你好吗？
1: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能对我好？
0: 我对你不好，春条，你摸着胸口说呀。
1: 牛大明，你趁我喝醉带我回家，试图强暴我，我还没告发你呢。
0: 我，对，我牛大明武艺高强。你以为我真收拾不了你啊？我是不想强迫于你，我想让你心甘情愿的跟我好，我愿意等，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独孤阳死了，你可以嫁给我了吧？
1: 无耻！
0: 是，他刚死，我说这些是有些不合时宜。一个月后，我派人来提亲。
1: 我春条就是死了，也不会让你这种龌龊小人得逞。滚开！虽然肆意，但我是清白的。我出去找人喝茶喝酒，不过是因为独孤阳对我冷漠，我是想改变这种生活。怎的，我还没哭，县令却哭起来了？
2: 独孤县令想到的是与你有相同经历的另一个女子。

0: 建立好个柔软的心肠。
1: 陈条，告诉我，独孤信多面印是不是在你手上？
0: 不在，那多面印我根本就没见过。哦。

0: 趁热吃。我去喝茶了。
1: 娘子，能不能不要再去喝茶了？
0: 不喝茶，难得陪着你守在这儿，守着这半屋子泥人。
1: 我这也是为了养家。
0: 笑话，你做了那么久的泥人，也没见你拿几个钱回家呀。七年了，我春条在你心里就是个喜欢钱的女子啊。我也不是喜欢喝茶，我就是想找个人说说话，更希望那个人是你。可是独孤阳，自从你开了这名气店，你知不知道你自己都快变成个泥人了？其实我们不用这么辛苦，你还记得我们刚成亲的时候你跟我说过，你说你那儿有个什么宝印，可不可以拿来我看看？
1: 你想干什么？
0: 不是，是董浩古跟我说，他知道你有内应。
1: 不可能，宝印不能卖。
2: 杨子，那宝印是我祖上传下来的，有他在，证明我们独孤家还有后人。他董浩古算是个什么东西？他整个珍宝阁加起来都不止我那印。他讨好你，为的就是骗我卖印。你去跟他说，让他别做梦了，除非我死了。有本事你让他来杀了我。
0: 你不卖就不卖，你说这些狠话干什么？还后人，你就是个武族，以后的后人一辈子也不能考取功名，一辈子只能当武座。我才不要给你。

0: 我说的是气话，我想让他把那印卖了，这样我们就有钱，他就可以带我离开石阳，到一个没有人知道他当过仵作的地方，好好过日子，我就可以为他生儿育女。
1: 都记下了吗？董浩古，本县令现在问你话，你要想好了再回答，因为你所说的每一句都会被记录在案。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独孤阳死了，我勾引过春条，还一直惦记着独孤信没经石多面印。昨天夜里，我去过两次明器店。 但我没有杀人。两次，都在什么时辰？你去明器店做什么？昨天我喝了点酒，到亥初时分还是睡不着，心里憋屈啊！我来石阳4年了，就是得知独孤信多面印在此，开始我以为是在哪个古墓里，一直向盗墓贼求购，未果。 几经周折，才知道原来就在这个穷仵作独孤阳的手里。
2: 你到底是何时去的明器店？
1: 亥时3刻离的家。

0: 除了那印，还能为什么？聪明人，其实除了春条，
1: 就连你那个不着调的内地春山我都过。但我回头一想，你我为何不面对面谈？所以我冒雨前来，没想到你还真在店里。开门见山，我出15万钱。 你把独孤信多面印卖给我，不卖，那放在你手上不也是糟蹋吗？独孤阳，那印真是你们家祖传呢？说你是独孤信的后代，谁信呢？

0: 我信了，我出18000钱。你看看你娘住的是什么地方，好不容易有个媳妇，还成天跟人往外跑，就你这副鬼样子，拿着宝印也没用啊。不如换点钱，转转运。你祖上在天之灵看着也高兴啊。
1: 你真不卖是吧？你脑袋就是你做的。20万钱，30万。
0: 那宝印真在你手上？
1: 叫这个价，一分钱也不能少。24万。24万。
0: 哎呀，独孤瑶没有30万，这价25万。你想通了？我确实需要钱。你这样，你把钱都折成银锭，今夜子丑相交的时候给我送过来。
1: 今夜就要？
0: 没钱就算了。
1: 不，你等着，我去取。 家里存的银锭凑在一起刚好够，我只是迫不及待想要回明器店去交易。可以想到独孤阳说子丑交接之时，我又怕去早了他找借口不卖我，哎呀，我只能忍着呀。想了半辈子的宝物终于可以到手，我心里真是太高兴了呀！时辰到了，月停了，我赶到明器店的时候，发现黑着灯。
0: 好你个奸污卒，敢耍我！

0: 我没有报官，是怕反被怀疑。
1: 公堂之上，你说的可是真话？
0: 珍宝阁里的古物，件件真品，我董浩古的话，句句为实。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辽宁的这里上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来这里找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6: 人心准，秤才准。
7: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

0: 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岩藻软胶囊，以岩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岩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
1: 厂家郑重声明，红羊岩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岩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岩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岩藻防伪商标。
2: 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享有世界藏学府之称的拉卜楞寺就在此地。这座人口不足十万的县城，每年吸引着数万人从世界各地汇聚于此。
3: 当我看到这么多人跟我一样站在这里鸣唱大佛的时候，我知道我所坚持的事情是正确的。

0: 我叫焦巴加布，我是藏族家庭出身的，我已经唐卡花了大概40年左右。唐卡，它是我们藏族文化代表的百科全书，我们藏族人的所有文化都在包含在唐卡里面。
1: 这是焦巴加布在夏河的唐卡展馆。焦巴从10岁开始就跟着父亲学画唐卡。
0: 当时我在上小学呢，我父亲跟我说你在不要上学了，学跟那个父亲的手艺，我们的这个手艺老祖先留下来的这个有些文化不能失传，所以你学停下来。哎，那我想我哥哥为什么不留下来，为什么我要家里留呢？然后没办法就不乐意的同意了吧。
1: 绘制唐卡必须遵循古律，从制布、构图、着色、勾线、铺金、开眼等，所有流程都在考验着画师的耐心。一幅唐卡的制作周期十分漫长，短则数月，长则10年。
0: 这个唐卡也不像其他艺术，用我自己的构思、自己的想象力来画。我们的这个画的过程当中都是有约束力的，它的都有是规定，而且里面故事特别多，艺术内也特别特别的丰富，画起来的话很难很难。
1: 晒佛的日子就要到来，焦巴正在他的唐卡展馆里给远道而来的游客们讲解唐卡故事。
0: 这幅画做得比较很圆满。对，他的主妇是慈悲观音青藏高原的守护神。过几天我们拉瓦楞寺展的那个大佛跟咱们这个唐卡都是一样的，都代表着美好的寓意。
2: 健康长寿幸福安康。
0: 对对对对对对，就这么个意思。对对对对。
1: 40年间焦巴参与绘制的唐卡已有500多幅。
0: 花了这么多年，我最难忘的是1981年跟我父亲和我父亲的师父，我们3个人一块做的拉卜楞寺

0: 谈不上什么理解吧，觉得他的颜色也是很丰富的，然后他的那么里面的故事也是很丰富的。然后天天这样做，一天比一天画得好，有了成就感了。这几十年过去了，我画了这么多唐卡，我觉得唐卡不仅仅是一幅画，这是一生的事。
1: 对我们一个信徒来说，一个医生的事，医生他来供奉他、朝拜他，他代表了我们藏族的历史和文化。正月十三这天。
0: 拜佛仪式如期举行，交巴也参与其中。上百名僧人将长达百米的巨幅唐卡抬上晒佛台展出。我们画这个唐卡，画的过程当中，我们算是一种修行。做好了一幅唐卡，对我们社会也好，对我们全人类也罢。
1: 都是做了一件好事。每一幅唐卡的故事，它总结起来都是向往美好的生活。一如200多年前，拉卜楞寺首次向世人展现巨幅画卷时的情景。当旭阳出生，在10万多信众的簇拥下。 佛卷被缓缓打开，它承载着人们的希望与祝福。这是新一年最美好的开始。

0: 小小水龙头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请。

0: 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的成绩早已增满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早已增满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伙食大小、伤情。联系方式。

0: 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1: 1990年代初，我呢又提出来呢，我要失去县长的职务。有些人说你县长不当当书童啊。
2: 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832个贫困县全部实现脱贫摘帽，城镇新增就业5年超过。
1: 我们的工作呢，就是同山水打交道的。我总感到呢，我这个潜力没有发挥出来。我应该呢搞技术工作，不应该呢老是在行政岗位上面。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电力是工业的基础。当时呢，就是根据我专业的特长，我就提出了搞东北特色学能点赞，对天天的经济发展呢是起作用的。但是呢，也有人给我担心啊，万一争取不来怎么办？我说只要自己尽力了，良心上面对得住就行了。
3: 喂，
4: 等一下我们去哪里？
3: 等一下我到那个天台山大瀑布和苍山顶这两个景区去。
4: 好的，啊。
3: 山上面呢，最高的是1113米，那沿着山顶呢，有好多的这个风电在那里。天台是个盆地。四面呢是高山，这么漂亮的山水，我想呢就是利用这个抽水蓄能电站的开发，就是想开发呢旅游景点了。我们开进来路过的时候呢，就是这里的2.3公里，今后呢我们的活动呢就是在公路以上。那么就是最难的难点呢，要把这里的水拿到顶上面去。嗯，因为高山上面总的来说是缺水的。苍山顶呢，开发的内容很多。建好的话呢，应该要有特色，创造一个高山温泉。高山上面有温泉，这是比较难得的。就是高山上面要有水都很难。
5: 它现在这个苍山顶的这个风力发电。是大概有多少千瓦？
3: 这
5: 下就是那个苍山顶现在不是风力发电吗？那它现在的发电总量是多少？
3: 14台风机。 每天呢都是七八千瓦。和景区开发是另起炉灶，就碰到什么问题，你要回答什么问题，你要解决什么问题。山顶上的水呢，是放到那个山洞里面，水温的水。
6: 嗯。
3: 加工以后呢，你比如说这里假如是20度的。
6: 啊。
3: 自己的专长能发挥出来的，对人们有益的事，那我就应该去争取。
6: 我这边就先回去了，您让我也早一点休息。
3: 那再见了啊。
6: 对。
3: 70年代的时候，我到车站去上车的时候，老是在车站里面看到一个油画，一个人头上面纱布包了，手拿了冲锋枪，往前弯着腰往前冲，有8个字：生命不息，冲锋不止。这好像我的座右铭一样。那么现在呢，老了你要你冲锋肯定不行了，但是我脑子还可以用，还可以提些意见。这里领导也相信我，群众关系也好，就是留在天台了，也不走了。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招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

0: 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的这里遭遭遇这么的10多年来啊，让新老客户麻烦，十位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招招有在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常有在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事，请解释美德。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6: 来，给您打包盒。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

0: 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岩藻软胶囊，以岩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岩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
1: 厂家郑重声明，红羊岩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岩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岩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岩藻防伪商标。

0: 等你生了宝贝，还是妈妈的宝贝。哎，你生了宝贝，妈妈帮你带哦。
1: 哎呀，妈妈，这还早着呢。再说了，娘你多辛苦呀。
0: 贾亮有没有跟你说，我们什么时候跟他们父母见面啊？
1: 嗯，他说他确定了会通知我的。
0: 好，等我们见了面，我要好好跟他们谈谈，商量商量，你结婚的事情怎么排场，好好策划策划。
1: 好，听你的。
2: 哎呀，慢点吃，慢点吃。
3: 我看这520过得也不怎么样嘛，饭都没吃饱啊。
4: 嗯，没吃饱，求婚去了。
2: 求婚去了？
3: 你求婚了？
2: 真决定了？
4: 哎，决定了吧。妈呀，这几天和我爸安排一下，跟欢欢他们一家吃顿饭呗。哦，对，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
5: 以后，
4: 不管是爸多重要的合作伙伴，我都不会再去跟他们的千金吃饭了，打死我都不会再去了。
2: 哎呀，那妈妈不就是想让您多个选择吗？
4: 不用选择了，我已经想好了，谁对我好我知道，那这个事儿就麻烦你安排一下，谢谢妈。
2: 哎，干嘛去啊？
4: 谈恋爱去。
3: 哎妈，你说这个小姑娘是什么来头，哄咱们家亮一愣一愣的。
2: 是啊，是，如果说家亮真的要娶她，我觉得两家人趁早见个面也挺好的。
3: 你就这么同意了？你看我这婚结的也没有求婚仪式，彩礼嘛也没有多少，我在罗家打个喷嚏都不敢太大声，但我还是铁了心要嫁过去。为什么？还不是不想让咱们家的阶级滑落。德山是你和爸爸一个桌子腿一个板凳面，从一个小作坊一刀一斧拼出来的，就这么白白便宜那个躺在家里等着天上掉馅饼的卖家了？
2: 那天要下雨我拦也拦不住啊。你看看你弟弟现在眼里那谁都看不见，都被那个弄堂公主迷了眼，我能有什么办法？哎呀，我也想通了，只要我儿子开心，她嫁过来听话，那相夫教子不也挺好的吧？
3: 哼，那就订一个特别特别贵的餐厅，越贵越好，让这个弄堂公主长长见识，给她个下马威，让她明白是他们家祖坟冒了青烟才求来的高价，以后乖乖做人吧。

0: 进。
1: 姚总，这是520活动总结的报告。
0: 不用看了，活动办得不错。
1: 姚总，昨天的活动，我要跟您说声对不起，我给大家添了麻烦。
0: 麦承焕，你怎么总是对不起来对不起去的？求婚不错啊，各大平台热度都很高，对于品牌来说是正向价值，人脉用在这儿，也算你脑子灵光。
1: 但昨天那个不是我设计的，其实
0: 我只看结果，至于过程怎么样我不在乎。结果不是挺好的吗？戒指很漂亮，恭喜。
1: 谢谢姚总。对了，这个是我自己烤的一些点心，不是很贵重，但是是我的一些心意，感谢姚总平时的鼓励还有包容，顺便让您沾沾喜气。
0: 谢谢。
1: 那不打扰您了，我先走了。

0: 姚总什么时候喜欢吃甜品了、啊？
1: 你不懂。
2: 那是老麦的孙女，是个聪慧的，我老喜欢她了。改天我约她来一起喝茶，她叫麦承欢。
1: 我和奶奶提心安理，奶奶就跟我提麦承欢。看来麦承欢是我拿下心安理的关键，所以现在奶奶喜欢什么，我就喜欢什么，
0: 爱屋及乌呗。
1: 奶奶，我要上海最出名的老师傅改了这些衣服，你看喜不喜欢？啊，还有这些保健品，您平时一定要记得吃，用法用量标签上都已经写好。
2: 我在上海啊，也有合作了几十年的老裁缝，我这什么都不缺。你刚回国，我工作第一，不要花心思在我身上，该上班上班去。
1: 好，奶奶。那这些点心您总喜欢了吧？
2: 这承欢做的吧？
1: 奶奶眼睛可真毒。
2: 哟，你心眼可真多，我的孙女可是个实心眼的人，你别随便使唤人。
1: 那没有，奶奶，您上次跟我说的话我可都记在心里，我在公司有留意她，她挺努力的，不过他这个人挺要强的，凡事都要靠自己努力，以至于我啊，现在都不敢跟他讲我跟奶奶的关系，我怕他难做，也怕他不自在。
2: 嗯，你是个懂事的孩子。
1: 来，奶奶，我帮你把你鞋打开。
2: 嗯，你吃。
1: 嗯，好吃。

0: 后，我妈挑了一家餐厅，我们两家一起吃顿饭。我把时间和餐厅地址发给你。
1: 好的，我跟我爸妈说一声。爸妈，小枣，这是嘉亮爸妈约咱们吃饭的时间和餐厅。
2: 你们快看看，这餐厅1000多一个人呢，两家人一顿饭起码得上万哦。人家给了排场了，我们不要不给面子啊。
1: 妈妈，就是吃顿饭而已。

0: 我妈这么晚干嘛呢？
1: 哦，
0: 昨天没有。
1: 过两天不是要跟嘉亮他父母见面吗？
0: 嗯，
1: 在里边找衣服呢。
0: 就是吃顿饭而已的。
1: 你妈，你还不知道，死要面子活受罪。
0: 我去跟他说说。妈
2: 啊，
0: 这么晚了，别翻了，我们就是去吃顿饭，真面目示人就好了。
2: 哎呦，那不行的，得认真对待，人家给了排场了，我们要给面子的，要咋咋得应。我现在啊，给你爸爸找一块我前几年给他买的那块面料，做套西装，很好看的。还有成长，长得太快了，要给他准备一套。
0: 妈妈，你之前不是一直想买一件旗袍吗？说要在你的舞蹈队撑撑面子，干脆这次咬咬牙给他买下来，不光见面用啊，跳舞也可以用的，很划算啊。
2: 我不用不用，我已经找到了，前几年有一套连衣裙，很好看的，没怎么穿过呢。
0: 前两年那都过时了，我给你买一件时髦的吧。
2: 我这个年龄要什么时髦的，别花那个冤枉钱啊。
0: 不会的，前段时间我酒店策划，我得了奖金的。你就松松口，让你女儿给你掏掏腰包吧。
2: 哎哎，听到没有？听到没有？女儿没白养啊。
1: 所以啊，这么好的女儿，你干嘛要急着把她嫁出去？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2: 啰里啰嗦的。哎，你到时候洗个头发，吹个发型啊。
1: 晓得了，晓得了。
2: 过来
1: 啊，
2: 扛个箱子。
1: 我看球呢。
2: 过来，快点呀。
1: 啊。
2: 东东刚，你明天跟姚仲去说借辆车子。
1: 借车啊？
2: 哎，
1: 我给这个姚总才开了几天的车，还不熟，这不好意思开。
2: 哎呀，你跟他说说看吧，借辆车咋咋得呢？这样，你直接去找那个张培生，你给他开了那么多年的车，工作这么兢兢业业的，一定会同意的啊。
1: 好，我试试，我试试。
2: 我能试试看。得成功，这重要的事情你不能掉链子的啊！
1: 好，
2: 你不是、啊、你把这个事都给我收起来，我还要找呢，等上面箱子。哎，小草，
3: 哎，
2: 妈妈跟你说呀，周末呀我们要和嘉亮一家吃饭啊，你把时间空出来啊。
0: 妈妈，你得先问一下小草那天有没有时间啊？
2: 怎么没时间啊？有时间的吧？没时间呀，把时间空出来，姐姐结婚的事情大事情，知道啊？哎呀，你们不这么快，你这我来弄，你把上面这个箱子给我拿下来，可能这……
0: 小总，那天如果你有事的话，你就先去忙。
3: 没事，姐，我陪你去。
4: 抱歉，程教授，这周末我家里有事，可能去不了了，谢谢您。

0: 你怎么那么容易被感动啊？啊，之前的事还没完呢，给你一个钻戒你就答应了？主要是嘉亮他挺诚恳的，而且我们俩这么多年的感情，走到现在也挺不容易的。
1: 我看不容易的是你吧？
0: 你也包给我，
1: 干嘛？
0: 拿我看看。 这个充电宝，他手机总忘了充电啊。这去渍笔，他吃东西总爱弄到身上。蓝牙耳机，他还打游戏。这个小本本就不用说了吧，他记不住的所有东西你都给他记在这个上面。他是把你当助理吗？啊，麦克风，
1: 我觉得你像在养个儿子呀。你为他做这些，他知道吗？
0: 我又不求他回报我，如果在爱情里面总是计较得失的话，那爱情还有什么意义？而且其实我已经想过了，我考虑的是两个人结婚以后要生孩子，养孩子，教育孩子，那条件好一点的话，总是多一些保。

0: 账吗？当然，我也不是惦记家亮的财产，我只是觉得，有的时候物质基础也蛮重要的。
1: 是是是，我也知道你不图他什么，但是一个过来人的血泪史告诉你啊，如果你不是抱着100%的爱意进入到这个婚姻里面，这婚宁愿不结。因为两个不一样的家庭和不一样的人在一起过一辈子，你要一直这么包容他，到最后你会迷失自我的，你知道吗？
0: 知道了，我是天性积极，又不是天生盲目。就算一家人有血缘关系，每天也要吵吵闹闹、磕磕绊绊的呀。所以对于婚姻，我是有预期的。再说了，这日子都是自己过的，我们只要努力把它经营好就行了。
1: 哎呦，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没救了没救
0: 了。那你救救我呗，你不能见死不救。
1: 我还要怎么救你啊？
0: 明天你陪我一起去给我妈妈选衣服吧，你眼光好，你就跟我一起去吧，我快被我妈弄成神经衰弱了。
1: 好好，看在这套暖房礼物的份上，
0: 行吧，陪你去。
2: 妈妈，你没给姚总添麻烦吧？听说还让人赶地铁来着。
3: 麦师傅做事很稳妥，坐地铁是因为路上堵，赶着要去见天河家居的李总。
2: 天河家居，你是拿他做目标替补的吧？供应商这边大头盯着，边边角角换着，速度好猛啊你！
3: 新官上任三把火，自然要烧得热闹一些。
4: 麦蓝天，你车子建好了吗？跟倩倩见面的事情耽误不得。
5: 哎呀，我开车呢，回头再说啊。
4: 是不是张飞生不借呀？哼，当初他被抢劫，你见义勇。
5: 王总啊，实在不好意思啊。
2: 时间过得太快了，陈欢都要结婚了，恭喜你啊，老麦。
5: 谢谢。这个后天亲家约了一块吃饭，男方的条件挺好的，我们家也算是高攀了，所以这个阿玉啊，就想要撑撑场面，让我跟你开口借这个车。其实我觉得也没必要。再说，您已经帮了我们家很大的忙了，要不是您，欢欢也不会有这个工作。
3: 麦师傅，后天您不用来接我了，放一天假，好好陪陪家人。
5: 谢谢姚总啊。
3: 客气。
2: 我这司机啊，妻管严一个。见笑了，
3: 就是十年前见义勇为救你那位，挺有意思的。我刚还以为你会松口借车。
2: 嗨，一码归一码，公司还是要分明的。老麦呢，人挺老实，挺可靠的。他们家那母老虎啊，总觉得我应该一命换一命。你说当初老麦的那些住院费啊、医疗费啊，全都是我付的。后来我给他一份工作，给他开了工资，再后来我给他女儿介绍一份工作，我这十年如一日的照拂着，也算是涌泉相报了吧。
3: 他女儿麦晨欢倒是还行，在我手下做得不错。
2: 哎，那咱们熟人可以凑一桌了，我是该送点喜气过去了。
3: 你专心忙你的，这件事儿我会做。
2: 那就麻烦你了。
6: 程总，我把你的情况和我那个学生田峰说了，他说你们两个以前见过，你直接去找他就行。
7: 师兄，师兄，
8: 麦程总，
7: 师兄好，你还记得我呀？
8: 上周见过陈教授，他跟我提起过你。听说你也想来方圆实习啊？啊，
7: 我往生过一次，现场投递过一次，又见过一次，
8: 挺锲而不舍啊。哎，

0: 你这次来不会是想攀上我这层关系啊？我可不吃拉帮结派走后门的这套的哦。当然没有，我就是想试试，看看能不能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1: 同你竞争的不仅有清华北大的毕业生，还有名校留学回来的。我知道，这些我都有心理准备，但是我还是想争取一次面试的机会，哪怕只有1%的希望。这样吧，我把你的简历递给
0: HR， 你就等消息吧。谢谢，谢谢师兄。
2: 是好看的，妈妈。哟，好美呀！好看是好看的，哎。啊，但是太贵了，2000多杀猪啊。
3: 2000多没事的，妈妈。还是贵。关键是我觉得它这个料子我穿的不舒服。
2: 阿姨，我们家的面料都是100%的桑蚕丝的。啊，桑蚕丝，就是那个，你看，哎，大小太大。嗯。啊，
3: 阿姨，是我哎，
2: 别担心，我们家有小号。
3: 哦，是。
2: 这，就是那个花也太花了，真拿是我穿的呀，太花了，太花了。阿姨，你要是觉得贵的话，我们店里有相对比较便宜的。哦，哎，
3: 干妈呀，啊，我跟你说啊，这个颜色衬的你皮肤特别的好看，而且这一身多合适啊，是不是？我告诉你啊，我在这个商场还有券呢，今天不用掉就要过期了。哎，
2: 有券啊？
3: 对呀，
2: 那打下来多少钱啊？
3: 打下来也就700块钱吧。
2: 对对对对，几百啊？对呀，那可以哦。
3: 赶紧用掉了，好吧？
2: 那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记住毛毛啊，我们买单。
3: 妈妈，那你先进去换呢啊。
2: 哎，好。
3: 快快快，我来结账，我来结账。哎，
2: 哎，
3: 我跟你说，毛毛，幸亏有你啊，要是没你的话，我妈肯定不买。
2: 老人家都这样。
3: 行，妈妈，那我去上个厕所。哦，小枣已经在餐厅等咱们了，一会儿你带着我妈直接去就行。
2: 行，好，去吧，我先去啊。
3: 姚总，这么巧？
4: 是啊，这么巧。听说你要结婚了，恭喜你，以后不用工作了。
3: 姚总，您放心吧，即便是我结婚了，也不会影响到我工作的状态，我依旧会很努力的。
4: 嗯，但我听说新家的女人是不用工作的。
5: 姚总，工作呢，在我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的婚姻也不是单方面的嫁人，而是双向奔赴。即便是赚钱养家，也是两个人一起努力的事情。嗯，说得好，那我祝你好运。走了。
6: 先生，请问咱是自用还是送人啊？我帮您参谋一下。
7: 送人，女儿。
6: 您看一下我们这一款，
7: 就这个吧。哎，
6: 好的，先生，我帮您包起来。哎，哎，怎么了，先生？
7: 不好换了，换一个贵一点的金表。
6: 啊，好的，先生。
7: 毕竟要替他撑撑门面啊。
8: 妈妈，王伯姐，这儿。哎呦，谢谢！菜都点好啦。哎呦，
9: 这得多少钱呢？
6: 妈妈，这些都是姐姐安排的。
8: 哟，在家里有少好几顿呢。
6: 我姐呢？
8: 哦，她上洗手间去了，一会儿上来。
6: 逛的怎么样啊？买这么多东西。
8: 今天妈妈买了一件非常好看的旗袍，你毛毛姐真是太厉害了，哎，2000多块钱的衣服，哎，几百块钱拿下。毛毛，你真是啊，又漂亮，又机灵，又聪明，哎呀，什么都好，哪像你爸爸呀，说他弄半天，这辆车都借不到。
10: 他那个人就是，哎，
8: 干妈，你们要车把我那车开走好了呀，
10: 那你要不嫌弃的话，
8: 那好呀。

0: 你这辆车买的时候多少钱的？嗯，也就小几十万，
1: 几十万，那蛮好的哎。那你明年开走好吧？哎，
2: 毛毛姐，你跟我们一起去吧，人多热闹，还能给我姐撑撑场面。你得问问毛毛有没有空着孩子。
1: 对，明天是双方家长见面，而且又是这种订婚宴。
3: 我一个离过婚的去不太合适是吧，哥们？嗯，哎，这倒也不是，哎呀，关键你看，你赔了，对对对对对，就得赚钱。哎，花花回来了，
4: 快来，
3: 快吃吧，别等我了。
4: 怎么那么长时间啊？
3: 哦，我刚刚碰到了我的一个领导，就聊了会儿。
4: 领导，那个领导，管理的，我之前跟您说过，新来的姚总，现在我爸正在给他开车呢。
3: 哦，那个姚总。
4: 哎呀，那你刚才应该叫一下妈妈的，跟她去打个招呼，认识认识，要搞好关系的。<笑>那个新家啊，就是那个姚总的大客户哎。
1: 妈妈是供应商，啊对，供应商，供应商。哎呀，
4: 这下好了，你姐姐终于在公司里可以停止摇摆了。
1: 不是啊，吃吃吃，多吃点，多吃点，没关系，先吃吃不完再打包啊。
4: 这么绅士的。
1: 长大了呀，哎，我跟你说，你这一招要是用在其他小姑娘身上，肯定非常受用的。
5: 毛毛，其实你可以不用委屈自己。
1: 你叫谁毛毛呢？啊，你叫谁毛毛呢？姐姐你不叫，没大没小的，我怎么委屈了？
5: 就是我妈问你借车，还不想让你一起去。
1: 哦，就这事儿啊。 那两家人见面，我去本来就不太合适的呀。那我妈也不能。你妈不能什么？哎，麦晨早，我从小爸爸妈妈一直在外面做生意，虽然说是家里有点钱吧，但是我一年到头我能见他们的次数真的屈指可数。哎，你还记得我们家那个水管爆了的时候吗？
5: 哦，对对对。
1: 还是我爸去你们家修的，我妈妈把你接过来。对呀，我跟你说，我就是到了你家，我才知道相亲相爱一家人是真实存在的。哎，你知不知道这种舒适的亲情关系，真的是拿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我在你们家天天白吃白喝白拿的，啊，我在因为这么点事儿就心里过意不去，我不是白眼狼了我。哦，对了，小总，我得嘱咐你个事儿。 你知道你姐这人吧，她对待感情跟我可不一样。她要的是双向奔赴，细水长流，有时候还会忍辱负重，所以到时候去跟新家吃饭，多把把关，知道吗？
5: 保证完成任务。<笑>那毛毛姐是怎么看待感情？我一定要。
1: 爱的热烈、纯粹、一往无前、至死不渝。那以后呢？还会一往无前相信爱情吗？爱情嘛，还是要相信的。但是婚姻就……<笑>
5: 什么？
1: 嗨，没小屁孩不懂的。
5: 这是当婚姻的大门打开了，快乐大门就关上。我不是小屁孩，我马上就要工作了。还没工作就还是小屁孩啊？来吧，上车，小屁孩。钥匙给你，点火在那儿，来放一排，现在座椅。 我就自己走回去了，你慢慢开啊，
6: 拜拜。

0: 哎，老白，你给我看看呀，这会不会显？这样、哎、你看看，合身吗？
1: 现在才知道，你原来讲这个厨房间的油烟，你都吃饱了。我以为你是省给我们吃，哎，搞了半天啊，你是为了保持身材啊、哦？你还别说，你这个身材啊，岂止是这个不输当年，简直就是啊，更胜一筹。
0: 真的？啊！哎呀，侬阿来只眼睛看到啊，动不动家务。
1: 看到了呀，看到了呀！你看，哎呀，这个衣服穿在你身上，简直就是一个贵妇人啊！好看，好看，真的好看。
0: 真的，我也觉得好看。
1: 看呀，嗯嗯。
0: 哎，要不你也把你西装穿上，看看我们俩站在一起搭不搭？
1: 哎呀，不就是双方家长见个面嘛，穿个夹克衫嘛可以了。你搞得西装领带的像乡下人进城一样，干嘛啦？
0: 你说我呀？你说我乡下人
1: 啊？啊，没，你知道我不太会说话，啊，再说了，我就是乡下人，啊，我不是就是从郊区搬到城里的吗？哎
0: 呀，哎，我跟你说，他们家都是见得有头有脸的人，我们也要当心点啊，注意礼节啊，不能出洋相的。进去的时候怎么见面啊，怎么握手啊，吃饭桌上怎么坐下来啊，拿筷子啊，端碗啊，都是要注意的。吃饭不能吧唧吧唧嘴，你喝酒的时候喜欢总声音都不好出来的啊，都是让人笑话的，这是这欢欢让人觉得哎呦那个中年刚出来的脑袋刮不得着，不行的。
1: 小的你放心好了，我这么多年给老板开车啊，什么样的场面我没见过。
0: 哎呦，好好好，大场面见得多，平时怎么没见你有这么低气？
1: 阿宇啊，我这两天老想起欢欢小时候的样子。那时候他刚学会走路，跌跌撞撞的，咿咿呀呀，连爸爸都不会喊。年近三，我女儿要出嫁了，
0: 舍不得了
1: 啊，有点。
0: 你以为我舍得呀？哎呀，可是女儿长大了，都快30了，要嫁人。你要想我想欢欢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欢欢都能打酱油来。
2: 麦成藻先生您好，经过我司人事部初步审批，认为您现在暂时不符合我司岗位要求。
3: 小枣，
4: 哎，
3: 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4: 马上就睡了。怎么了姐？又嫁人了，紧张了？
3: 没有。姐姐就是想跟你聊会儿天儿。
4: 嗯。
3: 小枣，这么多年，我凭着姐姐这个身份，光明正大的占着家里的房间，

0: 享受父母的优待，心里亏欠你很多，姐都记着呢。等我结婚了，你就有房间住了。
1: 姐，你这说的什么话呀？我们是亲姐弟，哪里分得那么清的？再说了，好的律所都在浦东陆家嘴，说不定到时候我工作了，家里也住不了，想霸占也霸占不了。姐，你结了婚以后，你可得随时回来，可别浪费了你的小光，多看看爸爸妈妈，还有我。
0: 口气这么大，看来工作找得挺顺利的。
1: 姐，你放心吧，虽然我高考没考好，但我大学可没落下，回回都是第一拿奖学金的。
0: 那姐姐当然知道了，在我心里，我弟弟就是最优秀的。人生谁没有点挫折呀？但不要自我怀疑，要往前看。姐姐也知道，现在找工作很难，要想进一个好的律所，要过五关斩六将。你就记着，遇到任何的困难，一定要跟我说，知道吗？
1: 知道了，姐，你放心吧，我长了嘴的。
0: 喊你长了嘴的，跟谁学的？
2: 哎，看我的，看我的啊！我来给你们表演一个 Michael。哎呦，啊！
3: 什么声音？快看！哎呦，屁股撸子，说你啊，阿农！
2: 不要哇啦哇啦呀！
4: 哎呀，你现在这个时候就别再穿高跟鞋了。
3: 妈，你不懂，我今天可是有备而来的。
5: 这原材料工厂那边我都下单了，怎么突然要重新招标啊？明摆着捉弄人嘛这。哎呀，
3: 新总您别急嘛，一会儿头又要疼了，是不是？

0: 要不你先去，我留下来开会就好。家亮结婚才是大事，生意是小事。
1: 什么话？
2: 生意能是小事吗？怎么了，妈妈？
3: 我的耳朵，你太快了，太高了。
1: 羡慕你，刘姥姥这茬。
2: 我问一下啊。
4: 哎，你好，请问新先生订的包房在哪？啊，
1: 您稍等。老大啊，
4: 这边请。胖姐，走吧。
1: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4: 快快快，快快快！
2: 着什么急呀？
1: 你看看你爸爸，永远工作比家庭重要。啊，
4: 来来来，快点快点快点！晚了，欢欢又该生气了。
2: 等一下。
1: 怎么了？我跟你说，我跟你说，一会儿大家呢一定要 hold 住，让我先上去会会他。哎呀，
4: 行了行了，别整事儿了。哎呀，保证安全再情况下，快一点啊！
2: 慢一点啊！
4: 新家亮，我说好的吗？哇！
2: 哎，爸爸，哎呀呀呀呀！哎呀，我怕我名字太，我不敢，哎呀，快点亏啊！哎呦，这也太……
1: 这挺老高档啊！
2: 哎呦，这个多，这个多啊！哎呀，真多呀！哎。
1: 他们
2: 新家是哪边来啊？女方比女方多的哎。爸爸妈妈，你们先坐下，喝点茶。那个家亮呢？他们有点堵车，马上就到了。
5: 堵车堵车，我们怎么不堵啊？我们也一样时间过来。
2: 我上个厕所啊。哎，等一下呀，罗先生家来了，你不在。
1: 都不，你们快坐下来。哎呀，
6: 我们家不是你做主吗？哎呦，
2: 说什么呀？今天得一家人整整齐齐的。
1: 好好好，行。
2: 哇，在吧，在吧。
7: 叔叔，
1: 阿姨，哎呦，来了。
7: 走走。啊，
6: 哎，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妈妈，
7: 啊，
6: 这是我姐。
7: 你好，陈欢爸爸。阿姨好，姐姐好，你好，陈欢爸爸，陈欢妈妈。

0: 抱歉啊，让你们久等了。
1: 不抱歉啊。
0: 啊，这是弟弟吧？上大几了？
2: 大四马上毕业了，找工作呢。
1: 程总，哟，在大学里可努力了，年年拿奖学金的。
0: 一表人才的。
1: 佳丽，是佳丽吧？哎呦，真漂亮！我听花花说你怀孕啦。哎呦，几个月啦？是男的是女的？
3: 这我哪能知道啊？哎呀，站半天腰疼死了。啊，我先坐下了啊。
0: 啊，对对对，都坐下吧，坐坐坐。
4: 阿姨，叔叔，
0: 对，我们里坐。
4: 好，
1: 您
0: 我们坐一起。
1: 好好，
0: 来，哎，坐。
1: 你来
0: 坐坐吧，坐。不客气啊，别客气。
1: 哇，好，真好看。
0: 对，我们可以定的。
1: 谢谢。
0: 来来，坐坐坐。嗯，都坐吧。
1: 佳亮爸爸没来啊？
0: 啊，他今天突然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会议，估计啊一时半会儿出不来。
1: 哎，这么重要的事情，家里男主人不来的。
4: 叔叔，阿姨，我爸说了，让我替他跟叔叔阿姨道个歉。他要临时开个会，可能就来不了了。但是他着重地强调了，一定要好好的招待叔叔和阿姨，一定要让我好好的表现。叔叔阿姨，这家餐厅每天都有特色菜，我去给你们看看
3: 啊。是，这家餐厅是有低消的，一般人都是点套餐，但是套餐里面没有东海黄鱼，那是我弟弟和妈妈最爱吃的，所以我们还是单点吧。哦，对了，陈欢。要不辛苦你点下菜，东海黄鱼、海虾和螃蟹是一定要点的，其他的你就看着补充吧。

0: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极象学堂，先进制造业引擎。
2: 大家好，我们是上一极象，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一的先进制造业。哇，他在听谁指挥呢？
3: 极象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7、全市第1，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1: 抢夺天宫，上虞制造。喂，
4: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5: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

中国人的一年从新年开始，哪怕是在四季并不分明的西南热带雨林，人们依然坚守着这个来自农耕时代的传统，依时而作，伴水而生，也是生活在雨林中的傣族人的节气作息传统。

云南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市，每年的4月13日至15日是傣族人的新年，这里的人们正在积攒热情，准备迎接长达3天的狂欢。37度的高温下，10万多当地居民沿着澜沧江边的大小街道奔赴专门为庆典修建的中心广场，慕名而来的游客也准备好一切可以用来装水的武器，等待他们的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最激烈的一场水中大战。在这一刻，所有人仿佛置身在巨大的喷泉中，拼尽全力享受泼水的狂欢。傣族人用这种方式冲洗过去一年的烦恼。在澜沧江上，传统的傣族龙舟表演赛也开始了。宽阔的江面上，狭长的龙舟顺江而下，冲向终点。江心的水流成为古老木船的原始动力，只有齐心协力才能赢得胜利。对新的一年满怀憧憬的人们，则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这是傣历新年当中最美好的一刻。晚上7点半，当夜幕低垂，一盏盏点亮的孔明灯被送入夜空，数万盏七彩绚丽的孔明灯承载着数万个美丽的新年祈愿，沿着夜色下的澜沧江顺流而下。江面上的人们在孔明灯下也点燃了无数盏水灯，水面与天空呼应，置身其中如同美丽的梦境。新的一年已经到来。

0: 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商。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

0: 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的5月25号，星期一。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区开展初中美术优课下乡活动，助力区域美育教学，提质增效。六一临近护成长，区市场监管局开展童装质量专项检查。普及计生惠民政策，百官街道开展计生便民服务活动。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为了深化乡村育美教育理念，推动城乡美育均衡发展，日前上虞区乡村育美初中美术优课下乡暨名师工作室名师高徒主题活动在道墟街道中学举行。活动以优质课堂示范引领，助力区域美育教学提质增效。本次活动以乡村育美优课赋能为主题，来自峰会、张镇、东关等学区的初中美术老师以及名师工作室名师高徒组织成员齐聚一堂，共赴一场美育教学的交流盛宴。活动现场两节精品美术课依次亮相，华为文澜中学程新玉老师以月窑青瓷大案解码为题，带领学生走进上虞本土青瓷文化，在档案式探究中感悟非遗之美。韩晓老师以叠记新材为主题，引导学生涵养人文精神，以独立思辨的视角解读人文故事，在创意实践中传承创新传统文化。两堂课深度融合本土非遗文化与美术教学，为在场教师带来了高质量的美育教学示范。
1: 今天这节课呢，我主要就是从一个不一样的英台、不一样的梁祝和不一样的蝴蝶三个角度去跟学生们上这堂课。其实也是借这个优客下乡这个活动，让学生们去更好的了解一下我们家乡这个梁祝的文化。今天这个活动呢也来了很多名师啊，然后就是也是借这个机会让他们给我改进改进，让我以后有更多的成长吧。
2: 也让我感受到了我们家乡独特的一种人文精神，让我们感受到我们上虞人勇于追求自由浪漫。我也感受到了那种艺术带给我的快乐，也不要拘束于世俗的那种规规矩矩，可以加入自己的独特的感受，创作独特的美。
0: 课堂展示结束后，美育论坛环节气氛热烈，老师们围绕乡村美育课堂建设、教学资源开发、学生核心素养培育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分享教学心得与实践经验，碰撞教学智慧。活动最后，区教师发展中心的相关负责人对本次活动进行总结，为后续区域美育教学工作明确了工作重点和方向。此次活动以名师示范、优课引领、论坛研讨的形式，搭建起城乡美术教师交流成长的平台，推动了先进教学理念的方法向乡村学校传递，有效促进了区域美术教育资源均衡配置，为全区乡村美育提质增效注入了新动能。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深化乡村育美工程，不断缩小城乡美育教学差距，让优质美育资源惠及更多乡村学子，为全面提升学生审美素养，推动区域教育高质量均衡发展筑牢根基。全媒体记者赵丹、杜海炯报道。 六一儿童节临近，为了切实规范童装生产经营秩序，筑牢童装质量安全防线，近日区市场监管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内部分童装生产企业和销售单位开展质量专项监督检查及抽样检测工作。
3: 此次专项检查坚持监管加服务相结合，聚焦童装质量安全关键环节，实现生产流通全链条覆盖。在童装生产企业，执法人员深入生产车间、原料仓库和成品库房，详细查看生产工艺流程，重点检查原材料采购验收记录、生产过程质量控制情况，仔细核查产品标识标签是否规范完整，是否明确标注纤维含量、安全类别、厂名厂址、执行标准等关键信息。 在童装销售门店，执法人员重点排查是否销售三。

0: 无童装、假冒伪劣童装，是否存在虚假宣传、以次充好等违法行为。仔细核对商品进货查验记录和所证所票情况，督促经营者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建立健全进货查验和台账管理制度，从正规渠道采购商品，确保童装质量可追溯、安全有保障，并且随机抽取样品送专业机构检测，重点检测甲醛含量、色牢度、纤维含量等关键项目，对检测不合格的产品将依法责令经营者立即停止销售、下架召回，并依法予以查处，形成检查、抽检、整改、查处的闭环监督。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巩固专项检查成果，及时公布抽检结果，对不合格产品依法从严查处，同时完善童装质量安全长效监管机制，加大日常巡查和随机抽检力度，常态化开展质量安全宣传，严厉打击生产销售不合格童装的违法违规行为，进一步规范童装市场秩序，切实筑牢儿童用品质量安全防线，让家长买得放心，孩子穿得安心。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为了普及计生惠民政策，提升居民健康与法治意识，近日百官街道联合半山社区、金鱼湾社区开展计生便民服务专场活动，以多元服务打通便民利民最后一公里。
0: 活动现场设置了多个服务窗口，百官街道工作人员开展优生优育政策科普，细致讲解了生育支持、妇幼保健等内容，发放宣传资料，解答群众疑问。医疗服务专区提供内科、妇科、血压血糖检测、口腔检测等义诊项目，专业医护人员为居民把脉问诊，指导用药。同时，现场还提供法律咨询、反诈宣传、金融服务、家电维修、配钥匙、修鞋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覆盖健康、法治、生活等多个方面。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便捷实用的服务，纷纷点赞。
2: 这边搞活动科普蛮好，听见的那些小家庭啊，被老百姓的眼心气啊，都蛮有不接用哦。还有就是上小人科普，他们呢走过去看到嘛，都别吃我，都是动员动员。
0: 此次活动将计生政策宣传与便民服务深度融合，切实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助力构建和谐幸福社区。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
1: 为期两天的 DS 自然探索赛绍兴站比赛于24号在我区圆满落幕，近千组家庭齐聚曹娥江畔，在泥泞赛道与障碍关卡中展开了一场勇气与体能的较量。
3: 上午8点，已经有不少参赛家庭陆续抵达比赛现场，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完成了签到、领取参赛装备、绑定计时手环等流程。不少小选手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进行了个性装扮，画上迷彩油彩。随后，选手们分组参加赛前讲解，认真聆听关卡规则和安全注意事项。在专业教练的带领下，大家进行了充分的热身活动，拉伸四肢，活动关节，为即将开始的挑战做好准备。一切就绪后，各组别分批踏上赛道，正式开启探索之旅。本次比赛根据孩子们的体能情况设置了亲子组、初级组、中级组和高级组，赛道沿途布设了多个融合户外生存技能的障碍关卡，例如考验攀爬能力的翻越查亚峰，训练上肢力量与负重的伏尔加之力，模拟绳索技术的生命之绳，以及需要平衡与勇气的勇渡横河和飞越虎跳峡。
4: 我们今年的第二次探索赛比去年赛事，变更了30%的项目，然后涉及了攀爬、负重、取火、涉水等大项。
3: 不同组别的选手根据年龄特点挑战相应难度的项目。赛场上，小选手们翻越高墙、穿越泥潭、搬运轮胎、操控绳索，在奔跑与攀爬中磨练意志，展现出顽强拼搏的精神。
5: 然后，因为我们去年就是小一班的时候，有好几个项目是相当略过了。然后今年我们

0: 在就是泥潭中，包括跳水这几个稍微难度强一点的项目啊，就是都跨越过去，还是独立完成的，还是挺替孩子感到骄傲，感到高兴的。
1: 啊，通过我们跟孩子一起参加这个活动，以身作则，从而来影响孩子，让他也能坚持到底，完成这件事情。
2: 很开心，因为完成了任务，拿到了奖牌。
3: 据悉，本次赛事已是 DS 自然探索赛连续第三年落地上虞。从2024年的700组报名家庭，到2025年的900组，再到今年的1500余组，该赛事三年来已累计吸引超3000户家庭、上万人参赛。赛事从无到有，填补了上虞青少年户外赛事的空白，推动了当地青少年户外运动的发展，同时也为青少年提供了挑战自我、锻炼能力的平台，让更多孩子在亲近自然中收获成长和快乐。
4: 我们的全程赛事，有运动技能跟生存技能，相对于其他赛事的话，只有运动方面的，我们把生存技能也加进去了，因为现在小朋友很喜欢去徒步啊，对于他在这些训练，这些过程中有更好的保护自己可以。
3: 全媒体记者赵佳尔报道。
5: 为普及安全用电、节约用电知识，日前艾米尔幼儿园组织小朋友们走进区供电公司电娃课堂实践基地，开启了一场趣味十足的电力探秘之旅，在沉浸式体验中解锁电力奥秘。
6: 活动伊始，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化身电力导师，用童趣盎然的语言、生动形象的比喻，为孩子们揭开了电力的神秘面纱。从电的诞生之旅，到电力如何走进千家万户，再到日常用电小常识，工作人员结合孩子们熟悉的生活场景，将抽象的电力知识变得通俗易懂，孩子们听得目不转睛，津津有味。实践基地内的各类电力小装置、趣味小实验，成为孩子们探索的宝藏。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小朋友们亲手操作，近距离观察电力实验的奇妙现象，直观感受电力的神奇力量。
2: 用电要安全，风可以发电，火可以发电，水可以发电。
7: 我们开展电娃课堂，就是希望通过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方式，把安全用电的种子播撒进孩子们心中，让安全用电的理念走进更多家庭，共同筑牢全社会的用电安全防线。
6: 在趣味问答环节中，工作人员围绕电力来源、节约用电等知识提出问题，孩子们积极举手，踊跃抢答，稚嫩的声音回荡在展厅里。答对问题的小朋友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在欢声笑语中巩固了所学的电力知识，也树立了安全用电的意识。此次活动将电力科普与幼儿成长相结合，不仅让孩子们近距离领略了电力科技的魅力，了解了更多电力知识，更在他们心中播下了热爱科学、安全用电、节约用电的种子，同时也让孩子们体会到了电力工作者的辛苦付出，懂得了珍惜每一度电的重要意义。全媒体记者于杰、杜海炯报道。
5: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8: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带

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 5G， 智享三千兆。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好。

0: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岩藻软胶囊，以岩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岩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
1: 厂家郑重声明，红羊岩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岩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岩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岩藻防伪商标。

上期节目中，我们乐龄开放派的首场活动走进了文化社区，近30位乐龄选手在舞台上乘风破浪，留下了诸多高光时刻。现在新的舞台已就位，让我们继续延续这份热情与快乐。今天第二场比赛正式开始。乐龄开放派，大家一起来！我们今天的嗨唱季啊，来到了南丰社区。那么现在距离演出比赛的时间还有一段距离，我们现在就到现场去看一看他们的准备情况如何。走。

0: 这是几号选手？
1: 七号。
0: 七号选手这边呢？
2: 九号。
0: 大声一点，几号选手？
3: 乐龄开放派，大家一起来！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乐龄开放派嗨唱季的活动现场，现在是北京时间1:28，选手们都已就绪。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进入比赛现场。乐龄开放派，大家一起来！现场的嘉宾老师们，亲爱的乐龄选手们，还有屏幕前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乐龄开放派嗨唱季百官战的第二场活动，我是主持人邓慧，非常高兴在这个充满活力的下午与大家相聚在南丰社区。本次活动是在上虞区委宣传部的指导下，由区融媒体中心、区文广旅游局、百官街道办事处主办，上虞传媒集团承办，由上虞农商银行南丰社区协办。本次嗨唱季百官战，我们将连续带来多场音乐派对，最终会送出20张邀请函，所有获得邀请函的乐龄选手们将再度返场，共同登上我们百官战的最终汇演舞台。此时此刻，我们舞台的灯光已经亮起，你们准备好了吗？好，接下来我们根据赛前的抽签顺序，现在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一号选手闪亮登场。
4: 感谢各位老师，感谢在座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我是带我妈妈完成她一个生前的一个心愿。我唱的是豫剧《柳大哥讲话李太偏》，
5: 状态非常的好。
6: 你们好。
7: 是你的一个造型，还是说怎么样？

0: 刚才为什么要戴墨镜啊？
1: 墨镜单独你得创出来单独水下面得用了，如果我如果一大你得我的天了得你心要防摇。
2: 走过了陈河桥，走在阳光的路上，花儿用笑脸告诉我，天空好晴朗，多少在梦的声音，奔跑的拥抱希望，一路同行的人民，心中能洋洋，阳光路上无限风光，前进的脚步谁也见证，不可阻挡。阳光路上旗帜飞扬，科学发展为后下的中国引领方向。
0: 有没有失误的地方？
1: 啊，失误地方面好像那个有一点点，哪个失误地方？对呢，旗帜飞扬。
3: 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贵州从江，热爱歌唱的侗族世代生活在这里。多变的旋律，无伴奏无指挥的演唱形式，使侗族大歌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民族艺术，到今天已经流传了2500多年。

0: 要过不来，现在要来七十五年看了，过不来二年我刚来，要能开始念念老，给我看阿哥，他丢那的不念老不很苦的念我看，这还不我们留咁样重要呢。我小时候呢，没蛮放手嘛，看还不有蛮蛮的小看。
1: 在侗族人眼中，掌握更多歌曲被视为博学聪慧的象征。作为小黄村最受尊敬的歌师，绝大部分村民都做过攀萨银花的学生。直到现在，已经七十五岁高龄的他，还在教村里的孩子们唱歌。
0: 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

0: 饭饭
1: 干点肉干了给我
0: 哎呀妈敬酒去去去去去哎呀妈敬酒去
1: 我有呢
2: 我
3: 对于侗族的孩子来说，学唱侗歌是人生的必修课。明天，小黄村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千人大歌节，这些孩子也将和长辈们一起演唱他们最熟悉的歌曲。作为大歌节的组织者，吴荣德早早来到鼓楼广场，他将带领歌队的伙伴们在大歌节上表演节目。
4: 小黄总共有70多支歌队，我这个歌队啊，就从2003年建起来的。刚建的时候呢，我们只有6个，到现在呢，我们有40多个人。
3: 歌队中还有一些新加入的年轻人，作为队长，吴荣德必须让他们尽快掌握节目中的每一个细节。
4: 这些形式都是以我们这个生活来创作的。各界朋友到小黄来看一下，因为有时候就是我们的生活他们看不到，那么我们就利用我们的生活来做个节目，展现给我们这个远大的男朋友。
3: 下午4点，村民们陆陆续续来到鼓楼广场，不少游客也慕名而来，参与这场歌者的盛会。Thank you.

因为侗族大哥呢，什么都含在歌里面，传承历史文化，啊，包括教孩子们做人，都在里面了。所以呢，我们小孩子一会说话都会唱歌，不管你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你随便叫他唱，他们都会唱的。

0: 从2003年就开始办了这个千人动作大歌，因为小黄之前一直以来都这么唱，那么也就是想利用这么大的一个节日，把我们这个侗族大歌唱得更响。
1: 就是我们起来了，我呢开有到来开民堂公公，开能改别过六天山海很快呢，听得精神呢。我就是开了时间，你就开话就很难，就养饱了我慢慢的时间就慢慢开都可以。就在很多组大哥第五家庭每家庭可惜第五家上。
2: 现如今，不少侗族的年轻人已经离开家乡，到城市表演侗族大歌。商业化给侗族人带来了更多选择的同时，也让更多人听到侗族大歌，了解侗族的文化。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这。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4: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人员，也向参与活动的市民讲解化妆品溯源查验实操方法、选购甄别技巧以及维权等内容，并发放相关科普资料。
1: 我们通过现场讲座、科普知识讲解，不断提高公众的一个安全用妆意识以及科学选购的一个能力。
0: 接下来，趋势厂监管局将持续加大化妆品安全知识科普宣传力度，引导广大消费者科学、理性、安全的选择和使用化妆品。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2: 近日，2026年度泛舟这里必游榜发布，上虞漫游河江水上文旅项目成功入选游县新玩法 TOP 二十。这条串联唐诗之路与现代新城的城市水上游线，正以游船加非遗、游船加音乐等新潮玩法，成为八方来客心中的城市会客厅。据了解，自2024年7月启航以来，漫游河江依托漕河江一江两岸生态与人文底蕴，开辟了水上唐诗路与畅游未来城两条航线。此次入选省级榜单后，项目同步完成了码头迁址与航线换新。新码头位于城市阳台，五一期间推出江岸市集等系列活动。游客中心还引入了总台文创、浙江广电集团文创以及绍兴大学文创等多元元素，真正实现了游客中心的文旅业态化转型，实现文旅业态升级。日间航行，城景、江景与生态公园无缝衔接；夜幕降临，慈园翠色号主打甲板音乐会；顺惠百官号则上演越剧《变脸》与鹅江夜宴，让非遗在水波间活起来。依托延续实践，该项目还打造了以船为课堂、以岸为延伸的丝路文化体验。后续漫游鹅江将持续丰富江岸业态，让千年鹅江承载更多烟火气与温情。全媒体记者张孟丹报道。记者了解到，近一个月来，因入睡困难、眠浅易醒、记忆力减退、白天困倦、注意力涣散等问题前来就诊的学生明显增多，其中以初三、高三考生为主，部分学生甚至出现心慌心悸、胃肠功能紊乱，严重影响了复习效率和考场发挥。针对这一情况，医院中医内科充分发挥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中医药特色优势，特别推出了针对性调理方案。
3: 因为这些人主要是表现为一个心脾两

0: 虚，心肾不交，所以我们一般会选用龙眼肉、酸枣仁去进行一个养心、养血、安神的一个作用。然后我们会用一些百合去清心、养阴、安神。
1: 医生特别提醒家长，切勿盲目给孩子服用市售褪黑素或安眠药，以免产生依赖或导致次日头昏脑胀，反而影响复习效率。如果孩子连续一周以上出现入睡困难、夜间惊醒或白天极度嗜睡，应及时寻求专业中医师帮助，而非自行用药。
0: 一般来说的话，针对考生，我们还是建议第一个是要早睡早起，保证充足的睡眠。第二个呢，我想我们睡前的。

0: 款的音乐，这样都有助于我们缓解压力。
1: 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2: 今天记者从区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区先雨后晴，气温小幅波动，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今天我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在23到34度之间，也是本周气温最高的一天。尽管天况总体还算好，但让人感到闷热又潮湿。周二的天气变化不大，气温略有回落。周二后期至周三，我区受冷空气影响，有较为明显降水，同时最高气温将降至28度。周四开始到周日，我区天气以多云或者晴天为主，气温又开始回升。本周前期，我区需防范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周末天气晴好，适宜洗晒出游，市民可趁此晴日晾夏衣，从容迎接盛夏到来。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阵雨或雷雨，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以上有雷雨时，局地可伴有短时暴雨和8到10级雷暴大风。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最低气温24到26度。后天因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短时暴雨，气温是在25到30度之间。近期大家外出，如果遇到强对流天气，户外一定要远离大树以及广告牌，司机朋友开车要放慢车速，尽量避开低洼积水路段，山区要特别留意地质安全，同时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30到50。中华孝德园阵雨26到30度。桃花源阵雨26到30度。富之山阵雨24到30度。晨曦风情小镇阵雨24到30度。东山湖阵雨26到30度。盖北野藤葡萄园阵雨26到29度。义亭二都杨梅生态园阵雨26到30度。凤鸣山阵雨24到30度。裘皮城阵雨26到30度。杭州湾海上花田阵雨26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古时候，山脚下的小村庄里，住着一对夫妻，他们生下了一个叫。

孩子，夫妻俩欢喜得很，给孩子起了个名叫枣核。几年又一年，枣核一点儿也不见长。爹说：“枣核呀，你真叫我白欢喜了一场。”枣核说：“爹娘，你们不用愁，别看我人小，一样能做事情。”枣核很勤快，天天干活，学了很多本领，能扶犁，能赶驴，一蹦就能蹦到屋脊上，邻居们都夸他能干。有一年大旱，庄稼没收成，县衙门派衙役牵走了乡亲们的牛驴，大伙都愁坏了。枣核说：“大家都不用愁，我有办法。”到了晚上，枣核悄悄溜进县衙，等衙役们睡着，解开缰绳，奔到驴耳朵里大声吆喝：“啊啊啊！”衙役们从门里跳起来，惊慌地喊：“有人进来牵驴了，有人进来牵驴了！”折腾了大半夜，衙役们困得不行，枣核趁机赶着牲口回到了村子。天一亮，县官就带着衙役去捉人。枣核蹦出来说：“牲口是我牵走的，你们要怎么样？”县官叫着说：“快给我绑起来，快给我绑起来，把它塞进钱袋里，背到大堂去。”县官坐了大堂，把金堂木一拍说：“给我打！”衙役们打这面，枣核奔到那面，打那面，枣核奔到这面，怎么也打不着。枣核还奔到县官的胡子上荡秋千，县官直喊：“快打，快打！”衙役们一棍子下去，没打着枣核，却打着县官的下巴骨了，把县官的牙都打了下来。满堂的人慌了起来，跑上前去照顾县官，枣核大摇大摆地走了。谢谢大家。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况且今天这顿饭是你们邀请我们来的，如果你们不愿意可以不来，既然来了，为什么要说这些侮辱人的话和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呢？

我想今天这顿饭从一开始就是错的。这饭我们可以不吃，这婚我们也可以不结。

0: 到了吧？人家就根本不待见咱们新家，要面子，要骨气，咱给得起就给，给不起就只好换人喽。
1: 别说了，小强。
0: 反正以咱们家家亮的身份，找什么样的女孩不是一抓一大把，还怕找不到老婆吗？
1: 有毛病吧你！
2: 你听听，你听听。新家亮，你姐姐都说的什么话呀？从一进门，我听到的满耳朵都没有一句是好话。你们是有钱，那怎么了？你看看我们陈欢的条件，摆在那儿呢。他的条件就是拿到人民公园也是要排长龙的。我告诉你，家亮，你要娶了陈欢，那是你的福气。
1: 对，
3: 陈欢妈妈，我们都先冷静一下。
0: 大呼小叫，没教养。
2: 我没教养。我没教养，那你这样阴阳怪气的，没规没矩的，你有教养？
0: 我阴阳怪气？你们一家什么身份？我们家什么身份？你真的以为我们是可以坐在一起吃饭的关系吗？
2: 那你说我们什么身份啊？我告诉你，我们是劳动人民的身份，我们是靠勤劳双手生活的人。你看看，你看看，仔细看看这双手，是劳动人民的手。我也不想跟你吃饭的。走，老麦。
1: 阿姨，
2: 走，
1: 走，帮我拿面条，快。
2: 回去。
1: 叔叔，阿姨，对不起，叔叔，对不起，我管。
2: 给我起开，一会儿我们再说。
1: 黄花，
0: 妈，这一家也太奇葩了。家亮，你真的要跟这样的人家结亲吗？
1: 吃错药了吧你？叔叔，阿姨，对不起，阿姨，你消消气，阿姨，叔叔，对不起，阿姨。
3: 爸妈，你们先回去，我跟新阿亮聊两句。
2: 还有什么好聊的？
1: 阿姨，您消消气，对不起，叔叔，对不起，阿姨，小董，帮我
2: 过来
1: 看好叔叔阿姨啊。黄花。对不起，我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我姐她太过分了，你一定帮我和阿姨好好道个歉。还有我说那个话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想让我们的婚礼变得特别一点，我没有瞧不起。
3: 你不要再跟我说这些有的没的了，新家亮，你家人的态度我今天已经看到了，这是一个双方要定亲的状态吗？还有，你不要再跟我说对不起了，道歉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如果我们双方家庭没有办法达成一个共识，互相平视跟尊重彼此的话，那我们两个也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了。啊，
1: 我可没那么严重，肯定有办法，没有那么严重啊。
3: 你不要再跟我说了，新家亮，我觉得这段时间我们彼此冷静一下吧。
1: 侯慧，别冷静，真的别冷静。我
4: 你好，我错了，这是一位先生刚刚留下的，让我转交给您。
3: 谢谢。
1: 一个领导送女下属这么贵重的礼物，他什么意思呀？
3: 什么意思啊？我怎么知道什么意思啊？
1: 新佳丽，你有毛病吧？一句句话你要干什么？会说话说话，不会说话闭嘴闭着不行啊？
0: 我凭什么闭嘴啊？新家亮，我告诉你，你赶紧跟那个弄堂公主一刀两断！你看他们一家都什么样？
1: 你照照镜子，看你什么样？
0: 我，
5: 你俩受够了没？家亮，你跟陈欢的事儿，还是再考虑考虑。
3: 姚总，您今天为什么送我礼物啊？
6: 不是我送的，张培生，张总送的。
3: 张总？
7: 怎么处理随你。还有，
6: 其实没有人会看你的硬骨气，只会看你的硬实力。
7: 一边想着嫁入豪门，一边又要摆姿态，就你现在这样，
6: 以后有你受的。

0: 夏莲，你干嘛说那么重的话，把你姐气走了？那孕妇是不能生气的。
1: 我说的话重，辛佳丽说的话就不重了。
0: 哦，对了，这名片谁给你的？该问你半天，你又不说。
1: 有什么好说的？欢欢的一个男上司，还送了欢欢特别贵重的一块表。啊，你这什么心？
2: 喝口茶吧。我给你倒白开水吧。哎，老婆，我们看看电视好不啦？你想看粤剧呢还是电视剧啊？
3: 他们看不起我们，我们还不嫁了呢。他挑我们，我们还挑挑他呢，什么了不起？一家人不是什么好东西。这个辛佳亮也是，一点担当都没有的，支支吾吾的。欢欢怎么会看上他的？他那个姐姐叫什么丽来着？
2: 辛佳丽。
3: 侬倒记得牢嘞，辛佳丽，辛佳丽，搿只刀肚皮。哎呦，长得这个刻薄刁钻的样子，哎，自己是个寄生虫，还看不起我们老百姓，还，哎，侬晓得，一开始他就叫我们欢欢去点菜，他是为什么你知道吗？他这是要给欢欢一个下马威耶。
2: 过分，太过分了。
3: 我们是没钱，没钱有什么错？我们缺钱，他们缺德。
2: 缺，都缺。
3: 你也缺。
2: 我缺什么了？
3: 你缺心眼儿。缺什么？您在那个地方为什么不帮我呀？让我一个人哇啦哇啦对着他们一家人，说现在都好了，缺缺缺缺的，让我一个人做恶人。好有样这样的，现在倒是来了。
4: 妈妈，别生气了，你刚没吃东西，吃碗面吧。妈妈，我正在找呢。
3: 好好好，好好找啊，快快找。找到好一点工作啊，就再好好学习，加强学习，这样工资就会涨上去，知道吗？一定要学本领啊，孩子，学得越多越好啊，不像你爸爸那样，一辈子你看只会开车，没什么本领，让人看不起啊，一定要努力啊，努力努力再努力，加油加油再加油，赚大钱，给我们麦家争光，听到没有？
4: 知道了吗？嗯，
3: 你生气了？我不是说你，我是在教育儿子，让他努力，把你当反面教材。我
4: 也是。哎哎，妈妈，姐姐回来了。
5: 回来了。
3: 啊，回来了。你和佳亮聊得怎么样？
5: 还行。
3: 哦，怎么聊的？你们有没有说起接下来婚礼怎么办？他有什么主意吧？
5: 妈，我看这婚还是不结了吧。
3: 哎，欢欢，听妈说，你要冷静啊。哎呀，妈妈知道他们这家人都不好啊，可是佳亮对你还是好的耶。哎，你是跟佳亮结婚耶，又不是跟他们过日子，对吧？哎呦，再说你们三年过来了，不容易，要珍惜
5: 啊。今天你也看到了，如果我的幸福要用全家人的尊严去换，让你们跟着我一起受气，那这婚我宁可不结。嗯，
3: 这个事情啊，妈妈总结过了，他们不就是不像我们这些穷亲戚参加婚礼吗？行行行，我们不参加好了吧，到时候啊，妈妈出钱，妈妈来操办，把安徽的亲戚都请过来，把上海的左邻右舍、叔叔阿姨们都聚到一起，在上海办一个风风光光的。
5: 妈，这是两回事啊。况且婚礼隆重不代表过得幸福，那当初我爸一穷二白，你不也嫁给他了吗？
3: 那不能这样。不是啊，妈妈当年也是有追求的呀。哎，你爸爸跟我也是办了婚礼的，亲戚朋友都知道的，这代表了重视。不一样的。
5: 又来了又来了。

0: 婉婉，听妈说啊，这事儿你不用操心啊，你把心放到肚子里，都妈妈来操办。到时候你和佳亮只要出席婚礼就好。
1: 好，好，你请吧，你请吧。但是我跟你说，我不会参加的，因为这个婚礼不是我想要的。

0: 今天给你煮的手工水饺，堪比干妈平时做的，一只水饺一只虾，料足得很。毛毛，我现在总算知道了，这婚姻就是两个家庭的结合，磕磕绊绊，嫌隙摩擦，这都太正常了。 说白了，就是你来我回的迂回战略。你现在知道还不晚。你总是逼我先知先觉，我跟辛家亮两家地位悬殊实在是太大，辛家把我看得太低，我妈妈呢，对我的期望太高。按理说我是长女，应该尽孝，随了她的心意。
1: 可这次我妈妈让我觉得她实在是太夸张了。
0: 老一辈的妈妈们不都这样吗？一辈子为了老公，为了儿女，牺牲了自己，最后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们身上，指着我们能完成他们的梦想。我妈妈就是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她对爸爸没有信心，总觉得只有我才能为他争气。 好像只有我的幸福，才能满足他的成就感。其实我今天想一想，我也有点上头，不应该跟他说那些话，即便他带着他的不甘，那最终还是希望我过得好，好吗？来吧，吃饺子。
2: 宝宝，今天我姐夫我妈是过分了，对不起，你别放在心上。
0: 宝宝，你回家了吗？家亮猪猪想你了。宝宝，你别生气了，你消消气好吗？辛家亮这个马后炮，道歉有什么用啊？一点担当都没有，他配不上你啊。
1: 我们今天在那儿吃饭，他一直在和稀你，他但凡站出来说一句话，我们也不会闹成这么僵。
3: 行了。你今天也受委屈了，把饺子吃了，一会儿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

0: 谢谢，谢谢。呀，来吧，忘忧小甜水儿，喝完第一杯，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来，
1: 喝完第二杯，
0: 别第二杯了，六杯直接喝完，所有的烦恼烟消云散，走。

0: 小小，小小，这儿这儿这儿。
1: 王姐，
0: 你姐洗手间呢？
1: 喝这么多了？啊，
0: 这有一大半都是你姐的功劳。
1: 她没事吧？
0: 没事儿，你看发泄发泄吧。
1: 她今天真是受委屈了。哎，对了，我正好开你车过来的，等一下送你回家。

0: 这是我们小嫂子贴心了。你喝酒对吧？对。啊，那个，我给你点个无酒精的东西啊。我给你点了个无酒精的莫吉托。什么表情啊？工作的事儿。我跟你说啊。
1: 现在工作确实是不好找，你要放平心态啊，千万不要灰心，再努力努力，好吗？
0: 毛毛姐，我前两天去大所面试，我居然被录用了，通知我去实习的。
1: 方圆律师事务所，哎，这是个大律所啊。
0: 对。
1: 哎，这很厉害的呀。
0: 对。哎呦，
1: 干爸干妈该开心了呀！你快给他们发个消息，快告诉他们。有什么表情啊？
0: 爸爸妈妈正在为姐姐的婚事烦心呢。还是过段时间再说吧。入职实习又不是正式的入职通知，所以我觉得，稳妥稳妥再说吧。
1: 你都如鱼得水了吗？哎呀，没关系的，我替你开心啊。这是好事儿，姐姐先干了这杯酒啊，开心，下次给我补了啊。
0: 谢谢毛毛姐，只要有毛毛姐的支持，我就开心。
1: 就你嘴甜。

0: 唱得特别好，你先歇会儿。大家好，我叫赖承欢，我呢今天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我婚没定成。你们都结婚了吗？你们老公有姐姐吗？那你跟婆婆吵架的时候，你老公像是谁？
1: 呀，小子好，
2: 你坐坐坐下，
3: 快给我坐下。
1: 我那个小嫂，妈妈把我们两个人拉扯大不容易的，你知道吧？她不容易的。
2: 姐姐姐，你别说了，我今天对妈妈态度也不是。
1: 小枣，如果以后你遇到了你喜欢的女孩子，你一定要好好把。
3: 她知道，她知道。
1: 无论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姐姐都支持你。
3: 好好好好，
1: 你知道吧？知道吧？
3: 差不多撤了，那个差不多了啊！你明天不是还有事儿吗？走吧，
2: 哎，姐，我们走回家了，
3: 走，
2: 回家了，回家了。
1: 大家好，还是我麦承欢，人生难得几回醉，所以今天我很开心，大家所有的酒都包在我身上，我麦承欢请客。
2: 回家了，
1: 回家了，
2: 走吧，
4: 回家，
2: 回家，
4: 回家。
5: 是葡萄啊，橙子。哦，陈欢跟那个毛毛在一块儿呢，程导去接了。
6: 最好别回来，我的钱还没收够呢。
5: 你们嘴里说的啊，不在乎，不担心，其实心里比谁都着急。
6: 担心有什么用啊？女儿长大了，翅膀硬了。
1: 他敢这么跟我说话？
5: 哦，消消气，消消气，不要生气了啊！不要生气，记住气大伤身，晓得吧？

0: 早啊，妈妈。
1: 啊，早。什么时候回来的？
2: 昨天晚上回来了。
1: 哦，小枣说你住在毛毛那边呀。
2: 后来晚上回来了。

0: 妈妈，我昨天对你说的话有点重了，对不起啊。
1: 昨天喝醉了？
0: 嗯。
1: 都还疼吗？啊？
0: 那你知道当时为我好，其实我心里都明白的。
1: 说到底，还是我们拖你后腿了。
0: 你说这句话我就不乐意了。咱们卖家的女儿去哪儿不是被别人夸的？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以后不许再这么说了。妈妈，我给你跟爸爸做了早饭，尝尝。
2: 哎呦，这么漂亮的，你看，哎，像模像样的，
0: 快尝尝。
1: 欢欢，妈妈平时对你唠唠叨叨的，做妈妈的都是这样的哦。等你自己做了妈妈，就理解妈妈了。我能在你这儿唠唠叨叨的还有多少时间？
0: 那我就多陪你几年，让你多唠叨我呗。
1: 说什么傻话呢？妈妈当然希望你早点嫁人，早点生宝宝。你看妈妈还年轻，还能帮你呢。
0: 妈妈，从小到大你为我操心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唯独这件事情我想自己处理，我保证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好不好？哎，妈妈，你看，好看吗？给你买的耳环。哇，你把这个戴着去跳舞，绝对艳压群芳，周阿姨都不是你的对手。
2: 哎呦，这么漂亮啊！
1: 哇，这很多钱吧？乱花钱。
0: 没有，你干女儿毛毛打折给我的，双倍孝心，喜不喜欢？
1: 真好看
0: 啊！还有，给你做的蛋糕，记得吃了啊！我得换衣服去上班了。
2: 哎，你不吃点？
0: 我不吃，专门给你做的。爱你妈妈。

0: 噔噔，女儿给我做的。
1: 给我尝一口。
0: 不行的，女儿特地为我做的。
1: 咱们女儿啊，有孝心。
0: 那当然了，我们的女儿啊，真香。哎，那天闻闻，
2: 香吧？
1: 香。
0: 等一下给你吃一点哦。那你要听我的话的啊、哦。我跟你说啊，我昨天晚上想来想去，想了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你去找老太太。
1: 找她干嘛？
0: 找她帮忙啊。你想，欢欢有空的时候就去看她，有空的时候就去看她。老太太呢，也挺喜欢这个孙女儿的。所以我在想，欢欢嫁妆的事儿，是不是让老太太先帮帮忙，等我们有钱了再还给他们？
1: 我不去，要去你去，你怎么想得出来？你这个脑子
0: 啊！有什么关系啊？叫你去求求你的老娘，抬抬手的事情。
1: 哎呀，你搞清爽好不啦？他不是我亲。

0: 新娘哎，再说了，几十年大家各过各的，你让我怎么？啊，我来不及了，我先走吧。哎，我跟你讲，
1: 你这人怎么这样的？哎呦，有事情逃得倒快，你不去我去。
2: 哎呦，来了。

0: 你好，
1: 你好，哎，那个这儿的老人呢？啊，
0: 老太太刚去新安里喝下午茶了。
1: 谁陪她去的？
0: 她自己去的。
1: 她一个人自己去的？啊！哎呦喂，你们胆子也太大了！你这么大年纪，你们放她一个人出去啊？哎呀，那要是过马路什么的出点事儿，投诉你们养老院的。
0: 不是阿姨，她每周一三五都要去的。阿姨，您是老太太什么人呢？好像不常来看她吗？
1: 当然是亲戚了，不常来嘛，是因为我忙呀，忙得很。你刚才说什么里？
0: 新安里花园酒店。
1: 新安里。哦，好，哎，怎么走的？
0: 出门左拐两个路口就到了。
1: 哦，好，好，好，好，哎，哎，这个放放好啊，
0: 哎。哦，好的。
1: 你跟他说我姓刘。
0: 啊，姓刘，好，
1: 放好啊。
0: 好好
2: 好。奶奶。嗯。要不我来吧。
3: 吃蟹一定要自己拆，帮别人拆蟹，那友谊的小船就要翻掉啊。你工作忙吧？啊，
2: 还好，习惯了。
3: 这里的后厨啊是老手，你看一肚西西掉面膜的，给你补补。
2: 奶奶，其实这里的有缺口的碗筷都可以换掉了，不适合再给客人用。还有咱们这里的风格，我觉得也有必要换一下。如果您需要，我可以找设计师。
3: 餐具问题我接受，回头让老崔他们提前清点一下，换新就行。至于环境嘛，我跟这里有感情了，我看就不动了嘛。现在很多老字号都搞时尚化、国际化，讨好年轻人。我倒觉得新安里更有味道。别搞那些。
2: 是，奶奶您说的，我明白，也都理解。
3: 你刚回国，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不用隔三差五的来看我。
2: 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您可以委托经营，让新安里更上一层。
3: 委托给谁？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2: 《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4: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

0: 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记住，
4: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5: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6: 亮亮，
7: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8: 叔叔，
9: 叔叔，
8: 叔叔，
9: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7: 行，慢点吃。
6: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澳门每年都会吸引全世界最顶级的烟火团队前来澳门国际烟花汇演，至今已经有100多家全球高水准烟火公司参与过此项赛事。

0: 呀，石总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哎，大家好，大家好。哎，正常两句话。我这次回还是担任那个比赛的技术顾问。关于技术和安全上的。
1: 徐建民，第28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的技术顾问。因为曾经参加过澳门烟火汇演，获得2次冠军、1次亚军的好成绩。从2013年开始，为每届汇演的实施队伍提供技术服务。
0: 这个酒店大堂出发，旅游局安排一辆中巴来接我们，到南三板码头。
1: 比赛从9月初开始，每周有2支不同队伍进行比赛，而中国队将在国庆节当天对阵罗马尼亚队。2队队员都将前往海关。

0: 距离澳门海岸线一公里的海面货船上进行烟火安装准备。
1: 澳门这个国际烟花比赛汇演为什么会选择在海上进行呢？第一是考虑到安全，像澳门它作为一个就是地域狭小、人口众多的建筑密集的地方，所以在海上放就变成安全的首选。第二也是观赏的首选，两边的人都可以在海岸线上进行观看。
2: We are participating for the first time at this competition. We are very excited to participate to the fireworks contest in Macau.
0: 虽然罗马尼亚是第一次参加澳门烟火节，但是他们倾尽全力，准备了两倍于其他队伍的烟火。而中国队曾经在2014年澳门国际烟花汇演中获得过冠军。对于两队来说，比赛从上船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
3: 今天主要的工作就是进行填弹，今天的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你这个要盖住，你要电把火嘛，有入水进去的麻烦了。
0: 两队队员都需要迅速地完成安装、接线和检测工作。比赛中呈现的烟火效果都是最终由电脑编程完成。
3: 控制遥控之后呢，马上就我们都不管了，随他自己在放，他到20分钟自动停了。
0: 近万发的烟火弹药要被安装在一个不足篮球场大小的甲板上。对两队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4: 你们准备好没啊？第28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9月3日，
0: 比赛在晚上9点开始，澳门两岸的游客早已等候在岸边。今晚的烟火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见所未见的视觉盛宴。
5: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74, 75, 76,

罗马尼亚率先登场，他们借助烟火的数量优势，直接将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而中国队并没有按照常理出牌，他们用技术优势创造出一些罕见的烟花形式。澳门国际烟花节汇演每年都在不断的更迭创新，澳门作为一个国际化现代都市的代表，吸引了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汇聚在这里。它已然在中国大陆版图的南端，向世界散发着光芒。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

0: 淡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商。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区开展初中美术优课下乡活动，助力区域美育教学提质增效。六一临近护成长，区市场监管局开展童装质量专项检查。普及计生惠民政策，百官街道开展计生便民服务活动。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为了深化乡村育美教育理念，推动城乡美育均衡发展，日前上虞区乡村育美初中美术优课下乡暨名师工作室名师高徒主题活动在道墟街道中学举行。活动以优质课堂示范引领，助力区域美育教学提质增效。本次活动以乡村育美优课赋能为主题，来自丰汇、张镇、东关等学区的初中美术老师以及名师工作室名师高徒组织成员齐聚一堂，共赴一场美育教学的交流盛宴。活动现场两节精品美术课依次亮相，华为文澜中学程新玉老师以月窑青瓷大案解码为题，带领学生走进上虞本土青瓷文化，在档案式探究中感悟非遗之美。韩晓老师以叠记新材为主题，引导学生涵养人文精神，以独立思辨的视角解读人文故事，在创意实践中传承创新传统文化。两堂课深度融合本土非遗文化与美术教学，为在场教师带来了高质量的美育教学示范。
2: 今天这节课呢，我主要就是从一个不一样的英台、不一样的梁祝和不一样的蝴蝶三个角度去

0: 跟学生们上这堂课，其实也是借这个游客下乡这个活动，让学生们去更好的了解一下我们家乡这个梁祝的文化。今天这个活动呢，也来了很多名师啊，然后就是也是借这个机会让他们给我改进改进，让我以后有更多的成长吧。
1: 也让我感受到了我们家乡独特的一种人文精神，让我们感受到我们上虞人勇于追求自由浪漫，我也感受到了那种艺术带给我的快乐，也不要拘束于世俗的那种规规矩矩，可以加入自己的独特的感受，创作独特的美。
2: 课堂展示结束后，美育论坛环节气氛热烈，老师们围绕乡村美育课堂建设、教学资源开发、学生核心素养培育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分享教学心得与实践经验，碰撞教学智慧。活动最后，区教师发展中心的相关负责人对本次活动进行总结，为后续区域美育教学工作明确了工作重点和方向。此次活动以名师示范、优客引领、论坛研讨的形式，搭建起城乡美术教师交流成长的平台，推动了先进教学理念的方法向乡村学校传递，有效促进了区域美术教育资源均衡配置，为全区乡村美育提质增效注入了新动能。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深化乡村育美工程，不断缩小城乡美育教学差距，让优质美育资源汇集更多乡村学子，为全面提升学生审美素养，推动区域教育高质量均衡发展筑牢根基。全媒体记者赵丹、杜海炯报道。六一儿童节临近，为了切实规范童装生产经营秩序，筑牢童装质量安全防线，近日区市场监管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内部分童装生产企业和销售单位开展质量专项监督检查及抽样检测工作。
3: 此次专项检查坚持监管加服务相结合，聚焦童装质量安全关键环节，实现生产流通全链条覆盖。在童装生产企业，执法人员深入生产车间、原料仓库和成品库房，详细查看生产工艺流程，重点检查原材料采购验收记录、生产过程质量控制情况，仔细核查产品标识标签是否规范完整，是否明确标注纤维含量、安全类别、厂名厂址、执行标准等关键信息。在童装销售门店，执法人员重点排查是否销售三无童装、假冒伪劣童装，是否存在虚假宣传、以次充好等违法行为，仔细核对商品进货查验记录和锁证锁票情况，督促经营者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建立健全进货查验和台账管理制度，从正规渠道采购商品，确保童装质量可追溯、安全有保障，并且随机抽取样品送专业机构检测，重点检测甲醛含量、色牢度、纤维含量等关键项目，对检测不合格的产品将依法责令经营者立即停止销售、下架召回，并依法予以查处，形成检查、抽检、整改、查处的闭环监督。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巩固专项检查成果，及时公布抽检结果，对不合格产品依法从严查处，同时完善童装质量安全长效监管机制，加大日常巡查和随机抽检力度，常态化开展质量安全宣传，严厉打击生产销售不合格童装的违法违规行为，进一步规范童装市场秩序，切实筑牢儿童用品质量安全防线，让家长买得放心，孩子穿得安心。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2: 为了普及计生惠民政策，提升居民健康与法治意识，近日百官街道联合半山社区、金鱼湾社区开展计生便民服务专场活动，以多元服务打通便民利民最后一公里。
3: 活动现场设置了多个服务窗口，百官街道工作人员开展优生优育政策科普，细致讲解了生育支持、妇幼保健等内容，发放宣传资料，解答群众疑问。 医疗服务专区提供内科、妇科、血压血糖检测、口腔检测。

0: 特等义诊项目，专业医护人员为居民把脉问诊指导用药。同时，现场还提供法律咨询、反诈宣传、金融服务、家电维修、配钥匙、修鞋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覆盖健康、法治、生活等多个方面。 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便捷实用的服务，纷纷点赞。
1: 来搞这种科普蛮好，亲近咱俩小家庭啊，别老百姓的眼睛去啊，都蛮有不节用哦。朋友都来咱上小人科普，咱们那多个去看表面都别吃我哦，都是动员动员。
0: 此次活动将晋升政策宣传与便民服务深度融合。 切实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助力构建和谐幸福社区。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为期2天的
2: DS 自然探索赛绍兴站比赛于24号在我区圆满落幕。近1000组家庭齐聚曹河江畔，在泥泞赛道与障碍关卡中展开了一场勇气与体能的较量。上午8点，已经有不少参赛家庭陆续抵达比赛现场。 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完成了签到、领取参赛装备、绑定计时手环等流程。不少小选手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进行了个性装扮，画上迷彩油彩。随后，选手们分组参加赛前讲解，认真聆听关卡规则和安全注意事项。在专业教练的带领下，大家进行了充分的热身活动，拉伸四肢、活动关节，为即将开始的挑战做好准备。 一切就绪后，各组别分批踏上赛道，正式开启探索之旅。本次比赛根据孩子们的体能情况设置了亲子组、初级组、中级组和高级组。赛道沿途布设了多个融合户外生存技能的障碍关卡，例如考验攀爬能力的翻越茶亚峰，训练上肢力量与负重的伏尔加之力。 模拟绳索技术的生命之绳，以及需要平衡与勇气的永渡恒河和飞跃虎跳峡。我们今年的
3: DS 赛探索赛比去年赛事，变更了30%的项目，然后涉及了攀爬、负重、取火、涉水等大项。
2: 不同组别的选手根据年龄特点挑战相应难度的项目。
4: 在场上，小选手们翻越高墙、穿越泥潭、搬运轮胎、操控绳索，在奔跑与攀爬中磨练意志，展现出顽强拼搏的精神。
5: 然后，因为我们去年就是小一班的时候，有好几个项目是相当略过了，让今年我们在就是泥潭中，包括跳水这几个稍微难度强一点的项目，就是都跨越过去，还是独立完成的，还是挺替孩子感到骄傲，感到高兴的。
6: 通过我们跟孩子一起参加这个活动，以身作则，从而来影响孩子，让他也能坚持到底，完成这件事情。
7: 很开心，因为完成了任务，拿到了奖牌。
2: 据悉，本次赛事已是DS自然探索赛连续第3年落地上虞。从2024年的700组报名家庭，到2025年的900组，再到今年的1500余组，该赛事3年来已累计吸引超3000户家庭、上万人参赛。赛事从无到有，填补了上虞青少年户外赛事的空白，推动了当地青少年户外运动的发展。
3: 同时，也为青少年提供了挑战自我、锻炼能力的平台，让更多孩子在亲近自然中收获成长和快乐。我们的全程赛事，有运动技能跟生存技能，相对于其他赛事的话，只是可能只能只有运动方面的，我们把生活生存技能也加进去了。因为现在小朋友很喜欢去徒步啊，对于他在这些训练这些过程中有更好的保护自己可以。
2: 全媒体记者赵嘉尔报道。
0: 为普及安全用电、节约用电知识，日前，艾米尔幼儿园组织小朋友们走进区供电公司电娃课堂实践基地，开启了一场趣味十足的电力探秘之旅，在沉浸式体验中解锁电力奥秘。活动伊始，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化身电力导师，用童趣盎然的语言，生动形象的比喻，为孩子们揭开了电力的神秘面纱。从电的诞生之旅到电力如何走进。

0: 进千家万户，再到日常用电小常识，工作人员结合孩子们熟悉的生活场景，将抽象的电力知识变得通俗易懂，孩子们听得目不转睛，津津有味。实践基地内的各类电力小装置、趣味小实验，成为孩子们探索的宝藏。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小朋友们亲手操作，近距离观察电力实验的奇妙现象，直观感受电力的神奇力量。
1: 用电要安全，风可以发电，火可以发电，水可以发电。
2: 我们开展电娃课堂，就是希望通过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方式，把安全用电的种子播撒进孩子们心中，让安全用电的理念走进更多家庭，共同筑牢全社会的用电安全防线。
0: 在趣味问答环节中，工作人员围绕电力来源、节约用电等知识提出问题，孩子们积极举手，踊跃抢答，稚嫩的声音回荡在展厅里。答对问题的小朋友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在欢声笑语中巩固了所学的电力知识，也树立了安全用电的意识。此次活动将电力科普与幼儿成长相结合，不仅让孩子们近距离领略了电力科技的魅力，了解了更多电力知识，更在他们心中播下了热爱科学、安全用电、节约用电的种子，同时也让孩子们体会到了电力工作者的辛苦付出，懂得了珍惜每一度电的重要意义。前媒体记者于杰、杜海炯报道。
3: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宜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旁边另有两个同样用白彩填涂而成的顶角相对的三角形和一个不完整的正方形，口沿处有连缀的白色点彩。
1: 红面上讲，远古中华第一村的上山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0: 我们相信精美绝伦的红衣彩陶，这些红色成就了和这片土地一样鲜红热烈的上山文化。而彩陶上的神秘符号，墓葬中的未知仪式，是等待考古去进一步认识和发掘的远古文明。1929年，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在其著作《史前时代的多瑙河》的序言中写道，我们发现了特定的遗迹类型、陶罐、器具、装饰、葬礼与房屋形制不断重复在一起，这种复杂的关联特征我们定义为一种文化群，或者可以直接称为文化。
2: 因为上山这个时代呢，其实已经到了，在我看来到了半定居到定居之间的这样一个时代，对吧？它已经有房子、干栏式的建筑，有围沟，相当复杂的陶器系统，有大口盆儿，有盘等等吧。陶器的特征已经显示这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新石器早期的社会，它跟刚刚开始那个新石器呢，我觉得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上还可以继续向前推，这是我们了解这个农业起源的一个基础。
0: 10000年前，人类由使用打制石器的旧石器时代过渡到使用磨制石器。

0: 时期的新石器时代。上山文化刚好处在新石器时代的早期阶段，上山遗址出土大量外形原始、有二次加工痕迹的打制石器，又有众多的石球、石磨盘、石磨棒和磨制的石斧、石奔、石凿，它们形状不一，作用各异，有的可用作打猎，有的可用作收割，有的还可用来碾米。在展示柜陈列着的石磨盘，磨面微凹，带有规则的弧度，人工凿出密密麻麻的坑点，与握在手里的磨棒配合进行碾磨，可将稻壳顺利剥离，这是最原始的碾米石器，充分体现上山先民的智慧。
1: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上山遗址的发掘现场。那么在这个区域呢，实际上我们发现了很多发现的。那么这两件文物呢，实际上是用来碾磨脱壳，也就是来加工稻米的。用这两件用具啊，实际上就把这个稻谷变成稻米啊，就是这么个过程。
0: 上山文化的稻作经济有一套较为完整的证据链，稻的驯化特征、石镰、石磨盘以及破碎稻壳的大量发现，证明了上山稻作包括了栽培、收割、加工、碾磨的一系列证据，一种崭新的农耕行为体系已经初步形成。上山人已经走出洞穴定居，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真正开始。上山先人们从洞穴到旷野，他们改良土壤，集中播种，驯化水稻，按季节收获，用石镰收割，用石斧、石奔、石凿砍伐树木建造房屋，用石磨盘、石磨棒加工食物，用陶器烹煮，崭新的农业定居生活拉开了序幕。他们用勤劳和智慧在实践中探索、耕耘，为千秋万代奠定了农耕文明之基。
2: 在这个上

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
1: 一把把小伞在灯光与秀场的映衬下，成为兼具实用性、设计感和消费场景的时尚单品。作为中国伞城，近年来松下街道不断推动伞业演练、补练、强练，紧扣户外露营、宠物经济、文创消费等新风口，推动400多家企业跨界延伸。如今松下伞业电商和跨境销售占比双双突破50%，全行业年产值突破150亿元，小雨伞正加速奔赴大时尚。
2: 如果这一把伞要持续的走下去，那么它的属性要从一把就是遮雨遮阳的这么一把工具，不断的就是拓展领域，衍生成一个时尚的单品，一个满足消费者情绪价值的一个消费品。
1: 从一把实用伞到一件时尚单品，松下伞业的变化也体现在企业对产品价值的重新定义上。越来越多企业开始在设计、工艺、品牌和应用场景上发力，推动传统伞业向时尚化、品牌化方向发展。
3: 我们的伞以前是具有工艺品的日用品，那么现在反了一下，现在是具有了日用品的工艺品，往更好的时尚化、品牌化去发展。
1: 本届伞艺时尚周还联动举办中国伞城超级工匠挑战赛、 AI 伞面设计大赛等活动，其中 AI 伞面设计大赛吸引全球1106位选手参与，征集作品2700多张，100幅优质作品脱颖而出，为传统伞业注入年轻化、国际化表达。产业端不断换新，也带动了市场端的关注。活动现场新品发布秀同步开启直播销售，不少采购商对松下伞业的创新产品表现出浓厚兴趣。
4: 我们是第一次来到这个伞艺时尚周，感觉特别惊讶，没想到雨伞还可以办得这么漂亮。我们想和有一家做露营的厂家合作，想订一批50000把露营伞在电商上卖，我们也是非常看好这个方向。
1: 从制伞到造生活，从传统产业到时尚产业，松下正以一把小伞为媒，链接市场，提升价值，擦亮中国伞城金名片。全媒体记者倪嘉文报道。近日，由全国劳动模范、黔动领衔的嘉兴电力带电作业标杆班组

0: 奔赴上虞，进驻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协助上虞区供电公司开展20000伏旁路不停电施工作业，以精湛技艺跨域支援，全力保障园区企业生产用电平稳有序。
1: 此次实施的20000伏旁路作业跌落式熔断器改直搭工程，属于配网复杂不停电作业。施工原理如同为电网实施心脏搭桥，通过架设临时旁路电缆转移负荷，在全线不停电状态下完成线路升级改造，实现企业用电零中断、生产零影响。施工现场，作业人员严格落实安全规范，有序开展设备调试、电缆布设、高空实操等各项工序，全程依托绝缘斗臂车、旁路开关车等专业装备，高效推进线路改造工作。
2: 今天的这个工作呢，是20000伏展联线渔港支线跌落式熔断器改直搭的一项工作。那么这项工作的缘由呢，主要就是随着这个支线后端的这个企业接入啊越来越多，那么跌落式熔断器呢已经不能满足企业大负荷用电的这么一个需求了。然后这项工作呢，也是我们上虞甚至是绍兴我们头一次开展。这项工作开展完了之后呢，能够保证支线后端的这个企业用户安全稳定的这个用电和运行。
1: 由于此项带电作业目前我区暂不具备自主施工条件，上虞区供电公司依托省内电力互助机制，特邀深耕带电作业领域近30年的前动劳模班组前来助力。作为全国劳动模范领衔的先锋队伍，该班组技术底蕴深厚，首创多项行业领先作业技法，手握100余项创新专利，多年来足迹遍布10余省份，持续输出先进电力作业经验。
3: 上虞杭州湾经开区作为绍兴市20000伏电网的先行区，符合的快速接入给属地供电所带来了很大挑战。本次作业我们请来嘉兴桐乡市不停电工程部专家开展实施协同作业，快速提高上虞公司专业适应能力。这次技术支援既是一次工程协作，更是一次宝贵的交流学习机会。
1: 接下模式深化跨区域技术交流、人才共育与应急联动，不断提升本地配网运维带电作业综合。
4: 最大的支流2000多年前，在江边这个三面环水的小城，落户了一个复姓司马的大家族。约公元前179年，西汉文帝元年，殷实富足的司马氏家族，一个男婴咕咕坠地，取名犬子。犬子少时好读书，学击剑，在吟诵《诗经》《楚辞》，熟读先秦诸子百家中，茁壮成长。赵国名相蔺相如完璧归赵，将相和的故事，使他热血沸腾，仰慕不已。由此他自己更名为司马相如，字长卿。
5: 长是官长，卿是公卿，所以啊，无论是蔺相如这个相字，还是长卿这个字，都看得出来从小就很有抱负。
4: 与司马相如几乎同时代的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以及之后的《汉书》《华阳国志》等国史方志，却都是这样记载：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蜀郡成都，就是今天的四川省成都市。
6: 他们家里还是很殷实的，应该是要到成都，所以他是生于蓬安，长于成都，这个很合乎逻辑。
7: 一应治水，文风化蜀，都江伟业，时势丰功，秦汉两郡守，蜀川二郡国。
4: 同学们正在诵读的《时势赋》，是当代词赋家魏明伦为庆祝成都时势中学建校2160周年专门创作的。
8: 大郡有泪，桃李无言，孔子创私塾，文翁创郡学。
4: 汉书地理志有云：文翁唱其教，相如为之师。不少人相信司马相如在这里

0: 当过教师，也有学者认为他的求学生涯在这里度过，所以这所学校把司马相如视为最著名的校友。
1: 这当然也都是一些猜想啊，猜想为之师也有可能是真的当了老师，也有可能呢仅仅是作为一个表率、一个榜样出现的。
2: 他自幼的时候在蜀中，经过了系统的对儒家经典、对传统文化的一个系统的学习，所以他对这个蜀地之外的那些广阔的天地，他有一种梦想。
0: 梦想总在远方，司马相如的广阔天地在遥远的北方。近代长渠华阳国志记载，司马相如初次前往京城长安，路过成都北门的司马桥，豪情万丈地留下了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的铮铮誓言。这一年他23岁。公元前156年，初到京城长安，司马相如觉得自己的满腹诗书终于可以惊天伟地、匡时济国了。然而他其实是以资为郎。
3: 以资就是以家产，不是去买官，是说你这一种富裕家庭出来的，受过私塾教育、有专长的年轻读书人，就可以参加这种聘用。
0: 司马相如显然不是因为文学才能，而是由于符合资选条件，通过了对家产和专长的审核，被推荐给朝廷任职，由此走进了敬畏森严的未央宫，在汉景帝身边做了五季常侍。优厚的俸禄陪侍皇帝出行的威风八面，巡行游猎的激情澎湃，格斗猛兽的惊心动魄，这是一份令年轻人羡慕的差事。但是史书却说，为五季常侍，非其好也。惠景帝不好辞赋，也就是说，司马相如并不喜欢这份工作。他觉得自己的满腹经纶，在不喜欢辞赋的汉景帝面前，毫无用武之地。
2: 这个汉文帝不喜欢了，汉晋帝也不喜欢文，文晋两代不这么有作为，这和西汉前期的政治制度密切相关。
0: 西汉前期沿用的政治制度仍然是郡县制加分封制，诸侯王们虽然接受汉王朝中央政权的统一管理，但他们直接治理封地，征收税赋，拥有军队，